0: 七点到九点，红唇音乐流行榜，由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Freelancer。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新歌推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您倒数一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
1: We feel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right。
2: 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谁。当你坠落的时候，你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

0: Nasty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0: 我扮 Gangnam Style。
2: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0: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2: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日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Jamek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斯里阿曼、诗屋、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格斯 Justraan

你是否经常感到伤心、懊恼，甚至悔恨？明知道过去的事再也无法改变，却怎么也控制不了内心的感受。你或许尝试尽力提醒自己不要回想过去，可越是用力阻止自己去想，思绪反而排山倒海迎面而来。你想尽办法想把过去磨灭，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想为这样的痛苦与不堪画上句号。其实曾经伤害你的人事物或许还在，但真正允许你重复受伤害的，并不是这些过去的情景与人事物，而是此时此刻正在钻牛角尖反复纠结的你自己。曾经经历的伤痛已经足够痛苦，你不需要反复在伤口上撒盐。如果你想停止这种无止境的纠结，请开始以正念的方式去善待自己，把自己安住在当下。此时此刻你正在听着电台节目，随着你的一呼一吸把思绪带回身体，让我们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活在当下。思绪万千，你可以选择纠结或放下。我是韩妮，来自梅里中央医院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如果你想摆脱各种思绪纠结，欢迎了解正念。正念是引领你幸福生活的方式。

如果生命是一篇文章，我们就必须加以标点，否则容易段落不够分明。而那些标点则是生活中最值得汲取的事。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每隔一段时间能够有些特别的生活体验，回忆也就变得段落分明了。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

0: 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了，这是早上的8:45，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的今天既定单元。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带你进入来到了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了。我们刚刚呢就给你就准备了这一系列的歌曲，包括了有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还有 SHE 的歌曲《幸福留言》，还有这首呢是小刚老师周传雄的《异世界》，以及雨虹的歌曲《依然是朋友》，跟刚刚听过的是 K1 的《最爱是你》。是的，在这个小时的保健专讯呢，来跟你就是听听这位医师破解的我们常见的一个迷思，也就是吃鱼油等于吃鱼肉吗？觉得平常想保养身体的话，那吃鱼油可能呢就是大家一般会做出的这个选择啦。那么这一位桃园文心诊所的院长呢，他也是耳鼻喉科的医生戴小夫呢，日前他在脸书上就分享了，是说研究显示呢，补充 Omega-3 可能有助于降低部分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鱼肉呢则是除了提供 EPA DHA 也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D 等等的这些营养素，因此呢鱼油胶囊并不能够完全的取代吃鱼的这个好处的。意思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吃新鲜的这个鱼肉的话，反而效果会比较好的意思吧。因为呢其实不少人就以为说吃鱼油就等于有吃这个鱼肉啊，其实两者并不一样的哦。根据2024年的一项大型的综合分析，研究人员整理了这个对照的试验，在这个研究结果上呢是显示补充 Omega-3 可能是让这个心肌梗塞的风险降低了 11%， 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也降低了大约 8%， 以及接受心血管手术或支架治疗的风险也同样降低了 10%。 其中呢单独补充 EPA 的效果的话呢，可能比这个 EPA 再加入 DHA 的组合是更为的明显。不过呢研究也发现说，其实这个鱼油丸对于中风啊、心衰竭还有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其实目前来说呢并没有很明确的这个帮助。其实呢这个研究的对象呢是包括了健康的成人以及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病患，使用鱼油种类跟剂量呢其实也各不相同，因此呢实际的效果也会因人而异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是说提醒大家这个迷思，鱼油不能够取代这个血压、血糖或者是胆固醇的控制，也不能够取代说这个规律运动以及戒烟，因此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补充这个鱼油都能够预防这个心脏病的。所以呢上述的这个研究的分析就是鱼油补充剂呢并没有直接比较这个吃鱼或者是吃鱼油来的有更好的这个效果。鱼肉呢除了含有 EPA 和 DHA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优质蛋白质，如果这些鱼肉呢取代了香肠啊、培根啊、肥肉啊或者是油炸的一些食物、高热量的食物，就能够就是让整体的这个饮食呢是更加的算是均衡吧。所以呢这些的好处并不是说鱼油胶囊是完全可以提供的。一般健康的成人呢可以每周吃鱼大约两次吧，可以选择鲑鱼啦、金鱼、秋刀鱼或者是沙丁鱼等等这些富含 Omega-3 的鱼类，烹煮的方式呢可以以清蒸、烘烤或者是煮汤为主。如果呢因为三酸甘油脂过高或者是其他疾病而考虑补充鱼油的话，则先建议咨询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正确的就是服用。此外呢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准备接受手术或者是心律不整的问题呢，也不宜自行服用高剂量的鱼油。所以呢要再次的强调说，吃鱼油不等于吃鱼，日常的保养应该是以天然的食物为优先，如果是有这个特殊的医疗需求的话呢，才经由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评估或者是医生的

0: 这个建议来评估说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这个鱼油才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法。
1: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不成功或者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找种种的借口，不停地抱怨别人，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其实借口最容易扼杀人的进取精神，让人消极颓废，它更是一剂鸦片，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品尝它，逐渐地让你变得心虚懒惰，遇到困难就退缩，最终丧失了执行的能力。一般来说，无能的人最爱给自己找借口，而优秀的人从不给自己找借口。

0: 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进入早上的9点钟呢，带你进入的就是我们的既定单元，我们有的是就是江云老师，江云老师出现在小陈密室当中。老师早安。
2: 是的，小兵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最近大家都会生活在一个压力的大环境下嘛，所以呢这个生活压力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的话，没有去宣泄出来的话，一直沉浸在身体里面，身体就会和我们说救命了。
2: 是的，身体会跟你说救命。除此之外，你有一看到我们人生有一个最大的财富，那个财富呢，其实我们一天生出来就会带着出来的，
1: 对，
2: 就是我们的健康。但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得到一个好好的一个宣泄，或者是说好好的处理的时候，它在慢慢消耗着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财库，
1: 是，
2: 就是我们的健康。而且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大家很多人都生病，包括我自己，小兵有吗？
1: 身边有遇到努力在增强这个免疫力当中，
2: 那就真的很幸福哈。因为我一看到说，其实最近我们有越来越多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的，可能一些的健康状况，例如可能会一直咳嗽，会一直可能流鼻涕，
1: 流行性伤风这样子吧。
2: 对，所以这一个东西我们就看到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健康习惯了。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忘了历史的教训哦，还记得吗？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遇到了一个
1: MCO，
2: 对，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被锁在家里面，
1: 是
2: 啊，那时候 COVID 的这个情况，那时候就提醒了我们，健康真的很重要，
1: 但是而且病毒是无处不在，
2: 对，而且你看时间才6年过了。那我们就再一次呢，可能又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疾病的这个情况，TB 啦，或者是说大家流行性感冒啦等等。那健康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重要，
1: 是，
2: 但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太习惯了，也把它当成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们就去忽略了它。
1: 是。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东西，就是健康这个东西。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会觉得说好像我只有咳嗽了，我只有生病了才叫做不健康。但是其实我可以想问看大家一下，大家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你会失眠，晚上不能睡觉。或者是说你常常觉得很疲倦。
1: 对。
2: 不管你怎么睡，假期你再怎么睡补觉都好，怎么还是那么累的。
1: 对，精神都是完全补不回来。
2: 对，可能你这时候会想我会不会是老了。初老的症状吗？其实也不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初老的症状，这也许也是代表着说，可能我们的健康开始有大大的折扣了，
1: 对，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下降。
2: 是的，那除了这一个，我们再来问看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过，可能在人际社交关系中，你会觉得说，跟人家讲话到一半，你就觉得太累了，不想再讲下去了，或者是说，你觉得社交很疲惫。你就说不想跟人家见面了，我只是想要躲在自己的家里面，不想见人。
1: 这也算是一种病态
2: 而且大家可能都会说我其实是内向啦，我不是外向的人，所以我不想出去接触人。
1: 对。
2: 但是当你连跟人这个基本的这个接触连接我们都开始都已经有点抵触的时候我们就是出去见到人，去上学见到同学，去做工见到同事，我们都觉得累的时候，
1: 就一切事情都起不起劲的时候。
2: 对，那也许其实不是说我们是内向还是外向了，也许这也是一个讯号了。
1: 对，已经是开始亮红灯了。
2: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什么叫做健康这件事情。健康其实我们每次以为的就是只要我没有生病，我可以正常的生活，我不要看医生，我有力气，然后我精神上 OK， 我就是健康了。但是其实健康的定义呢，还有更 准确更广阔一些。
1: 嗯，
2: 那我是根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出的这个健康的概念，其实一个健康呢，它不只是讲说你的身体健康，它也在讲着你的心理健康，还有就是你的社会关系健康。所以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话，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见人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反映着我们的社会关系也许有点那么不健康了。所以健康的理解哈，我们现在要了解，就是它其实不只是单单在讲这生理，它也讲这心理跟社会。那这一个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了哈。一个健康的人，我们讲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生理，身体上就是他可以睡觉，那他的荷尔蒙是很稳定的。然后他整个精神气也很好的，所以在通过身体上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健康。那心理的健康怎么样呢？一个人的情绪是稳定的，他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突然间爆发，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情绪很烦躁。还有就是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可以比较，我们说的就可以比较平稳的去处理这些压力。虽然讲会感觉到压力，会感觉到哎呦工作怎么办哦，学业怎么办这些东西，但是他还是可以去应对，而不至于说他直接 break down， 就直接好像我们讲了直接不能翻身去。
1: 抗压性比较强的。
2: 你其实抗压性大家都会有的，只是说至少他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不会选择一些消极的应对方式，例如逃避。还有就是他的思维，在心理层面思维也很重要。思维就是说呢，当你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把事情看得很灾难化。例如今天我只是一件事情做不好，可能正常人或者是心理健康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没事啦，这只是我的一个小过失，这不代表完完全全的我。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思维上心理上可能有稍微不健康的，我们就会把它放得很大。我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办哦，我一定是很糟糕的一个人，甚至贬低自己之前过往的这些好，过往的努力，甚至也会觉得别人也会看不起他。在思维上我们所谓就是灾难或者是过度的解读，这是比较不健康的，
1: 比较敏感这样子吧。
2: 对，如果现在我们比较白话的说，可能大家会说是敏感。所以内需思维上思想上会比较敏感，会比较负面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心理或许不那么健康。还有最重要就是社会，我们的关系，关系也包括家庭，因为家庭和谐，家庭成员之间至少可以沟通，或者是说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人际关系上 OK。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呢，基本上如果我要简短的说呢，就是可以吃，可以睡，可以上学，可以上班，可以跟人家有交际，而且呢他有比较正向的自我概念。所以以上假如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些你都有做到的话，那就恭喜你，你是属于一个健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在听这个分享的时候，你觉得说感觉上好像我有某一些的部分不是那么可以做到的，那就没关系，我们再接下来再继续我们的听下去，我们在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学习怎么样从这个三个层面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健康。
1: 是的，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草本纲目嘛，但是也有一本的是叫做《黄帝内经》，是说人体这个我们的身体是一台精密的一个机器。所以呢就是你的精神来决定物质的一个躯体这样子。
2: 是，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跟西医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当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直被累积的时候，它会怎么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结构。
1: 是，
2: 但我很认同小兵说的哈，今天我们谈这个课题健康的时候呢，其实排除不了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关系是处在于一个很和谐很平稳的一个状态。
1: 是。好，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再听老师来聊更多关于今天的这个课题，就是当你的情绪呢没有出口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会帮你承受一切的。我们来听的是 Hebe 田馥甄的这首《身体都知道》。

0: 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辅导老师在小陈律师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枷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没错，在这个小时的小陈密室当中，我们有的是佳伟老师在广播室当中呢。哎，今天带来的这个课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身体身心灵的一个健康。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情绪是把它就是郁闷的话，就是存在心里面的话，哎，我们的长久累积下来的话，身体就会出现一个警讯了。
2: 是的，而且哈、刚才小兵也有说到哈，哎，这首歌刚才我们 play 那首歌哈，我们的情绪其实身体都知道。
1: 是。
2: 那其实我们每次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马上就会觉察到，哎、我们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看医生或中医去调理身体。
1: 对。
2: 但是当我们的心理生病的时候呢，大家会怎么做？一般我们会看到啊，其实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哎，没事啦，我再过一过就会好了。当这些东西没有被真正的正式去处理、去应对、去调理的时候，就是慢慢累积，就会像小兵所说的，它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反映出来。我们也不难看到，其实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真的大大下降。很长时候睡不着觉，而且压力也大，压力大了，工作环境啦，或者是你的周遭啦，可能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的情绪很紧绷。当我们紧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发现身体有告诉我们一些心虚。我们可能会例如说我们会头痛，肩膀紧，甚至我们胃口不好，背酸痛，或者是我们觉得说身体很烦热，烦躁，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入睡。其实这些警讯呢，身体都告诉我们了，甚至我们还去看医生，医生还去做检查，但是检查之后往往会怎么样？医生告诉你说，诶，你的身体一切指数都正常，诶，
1: 对，
2: 检查不出问题，
1: 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2: 对，但是我们去看了医生，还是觉得，诶，怎么还是没问题？这时候往往可能医生就会说了话，也许你可以看看检查，看一下你的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有一点就是不健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很常就会说话，就是大家都会很容易注意到生理上的这个不健康，但是心理上的不健康往往都被忽视。
1: 心理上可能是比较慢性的，是比较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察觉到吧。
2: 是的，而且哦，大家会觉得说，哎，心理上的东西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大家是把这两个概念给区分开来
1: 啊，
2: 觉得说身体是身体，心理是心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当我们的心理，当我们的情绪不健康、不稳定，那它的那个，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怎么影响哈？那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那我们这里在医学里面哈，有一个叫做心理神经免疫学，就是 psychoneuroimmunology， 它就有专门去研究哈，我们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哦。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神经系统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内在。我们就是内在哦，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control 的。
1: 是。
2: 但是是由我们的神经系统去控制的。那神经系统就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当我们的免疫系统一出状况，我们人就开始有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了。
1: 对。
2: 那这个研究呢，他们就有证实了，就是一个人的情绪状态会通过你的神经系统，它会影响你的内分泌系统，然后进一步影响你的免疫功能跟你的身体健康。就是说白一句话啦，就是你的你的心理状态真的会影响你的身体状态，
1: 一步一步来的。
2: 对，而且它是慢性的，
1: 是
2: 可能没有办法当下马上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持久长久来说，它真的会变成我们的生理状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
1: 是。
2: 那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我就会发现到，当我压力大的时候，例如可能我接下来有一个大活动，或者是说，例如准备电台，当我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会有怎么样一个情况？我身体会告诉我，可能我当天会感冒，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肠，我的压力它会体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而且你想说长久吗？它不长久。为什么呢？就当我
1: 一结束了之后，放松了之后，哎呀，它就痊愈了。
2: 对，状态又好回去了。
1: 嗯
2: 啊，所以其实这就也一个简单的例子带出说，其实我们的心理状态真的会影响生理状态，而不是我们想太多。
1: 嗯，
2: 有时候可能父母长辈会听到孩子跟你说，哎呦，我这里不健康，检查了医生没事。然后你可能父母就会说，哎呀，你不要想太多这些东西。
1: 嗯，
2: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用想太多来带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恰恰就是我们没有去正视我们的心理状态。那我们来再来更详细的看一看，就是从西医的角度呢怎么去讲解哈，当情绪没有出口，没有就是没有出口，就是说没有去表达的时候，
1: 没有去宣泄的时候，
2: 对，没有健康的去表达出来，或者是说没有健康的去 express， 就是宣泄，安全的宣泄出来的时候呢，它会怎么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更详细的去看一看哈，从西医的角度它会怎么说。那西医角度呢，一般我们的理解层面哈，就是从情绪来的时候，
1: 嗯，
2: 那情绪来呢，一般呢就是有外在的因素影响，就是可能有一些事件发生，或者是说你大脑对这件事情，你对它进行一个解读，
1: 嗯，
2: 例如上电台，好压力，嗯，大脑对它的一个解读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去解读它的时候呢，我觉得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启动了我的大脑，
1: 嗯，
2: 启动我的大脑什么部分呢？我们大脑哈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的，因为大脑哈我们也叫杏仁核，它就是专门检查我们有没有面对到威胁。所以他觉得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威胁的话，他就开始会释放，他就会给一些讯号，叫我们的身体去释放一些压力荷尔蒙啊，或者是说帮我们去预备好去面对这个压力，
1: 就是会启动一些像我们所谓的防卫机制。
2: 对，所以当他启动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第一个东西了哈，就是他会启动你的警报系统，你就会开始进入防卫机制，那身体的神经系统也会开始被 trigger 到，就会被启动。身体的防御啊，神经系统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有两种，一个是压力模式，跟一个是放松模式。那压力模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哈，你的心跳会加快的，你不可能像你睡觉这样平稳，我们压力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快，我们的血管会缩小，会让那个血液流得更快，
1: 更急促。
2: 对，更急促。然后我们的呼吸也会变快。你不自觉的，其实你的呼吸会变深，会变快，甚至有时候你会叹气，
1: 或者是比较沉重这样子。
2: 对，还有就是你的肌肉会紧绷。这个就是因为准备你要开始去面对，去应对这个压力了。那你在放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放松就是你的心跳会放慢，你的呼吸呢不会快，反而是会很慢、很沉、很平稳。还有你的肌肉是放松的，
1: 是
2: 啊，所以这两种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你一开始想到哦要面对这个压力了，它就会起爆你的身体系统，你的身体系统就会进入这个压力模式。那这个压力模式短期来讲有坏吗？
1: 肯定。
2: 其实它没有坏处的，因为它就是要帮我们去面对这个东西。因为讲真啊，假如今天有一个危机在前面，我们还是处在于那种很放松、很轻松、很自在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去处理这个危机吗？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可能会感觉好像会更危险哦，
1: 就不知所措的时候。
2: 对，所以其实还要的就是，有这个压力状态，那你去面对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 prepare。你就可以去应对它。但是当这个东西短期来讲它是有帮助，因为它可以帮你克服这个东西，让你准备好去面对这些东西。但是当你在长期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就会进入了消耗模式。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如果大家有驾车的这个习惯，我们的车引擎开久了，是不是会热？
1: 对，
2: 当你驾一个长途三四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怎么做？
1: 就是会停下休息这样子。
2: 对，我们会停下休息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停下休息一下呢？
1: 让这个引擎稍微的冷却一下吧。
2: 对，所以一样的，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于这种压力模式的时候，就可以想象中我们的人就像那个汽车的引擎一直在 on 着，一直在跑着。如果我们没有让它放松下来，那个引擎会过热。那过热的时候它恰恰就开始反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 当我们长期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有一种很关键的一个词叫做发炎。
1: 对，
2: 我们会进入发炎的状态。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你引擎过热了，就太烧了哈，身体也是一样的。你长期在压力的这个模式下，你的身体也会发炎。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你开始经历到慢性发炎 inflammation，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你发炎的时候哈，你的免疫系统也会下降的。
1: 是，
2: 所以当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身体就开始体现出来了咯。身体就开始有不舒服了。
1: 对，就好像是我这个 rubber band 啊，就是你拉紧拉到很长的一个时间，它会就是没有放松的话，就是会慢慢开始崩断的这个，对对，
2: 失去弹性或者是崩断。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我们人开始失去弹性崩断，或者是说我们身体的引擎过热的时候，你的系统就开始每个东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咯。你的心脏啊，开始觉得血压高，心跳快，你的神经很紧绷，你不能睡觉，甚至你头痛，肌肉紧绷，全身的肌肉好像哇，好像要去做推拿这样很紧很紧，很不舒服。还有就是你的消化系统。
1: 对，
2: 因为当你在紧绷的状态下，我们人不是在吃，不会去吃东西的。
1: 对，就没有胃口。
2: 对，没有胃口，甚至消化也不好。因为我们的血液呢不能流到我们的胃去，让那个胃正常的运作。我们更多是处在我们的手脚头脑的这个状态，所以胃就没有血液哦，它就很难去消化。所以我们的身体系统慢慢的就会开始影响。那这个影响短期来讲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而已，但是长期来说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疾病了。
1: 就会慢慢想像是会出现这个病变了。
2: 对，或者是说可能我们长期如果在一个高血压你只是压力的话，可能你的心脏你会有一些问题。那你胃不好，长期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一直胃口不好，胃酸啊，你的消化不好等等，它也会影响你的胃，甚至到有什么胃溃烂。
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影响，其实说大也还好，说小其实真的是会慢慢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的。
2: 对，会慢慢累积的。所以很常说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都是来到最后一期，最后的时候开始在身体体现出来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才觉察到。
1: 因为它不痛没有感觉嘛。
2: 或者是说肩中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痛，大家还是觉得哎呀没事啦，今天痛明天就好了嘛。明天就没事哦 ,OK 啊，没问题。大家就这样带过。
1: 对，就是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压力的时候会觉得肩颈啊就是会酸痛啊，背后酸痛等等。但其实女性方面，其实如果有这个郁闷长期就是处于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对我们呢就是会有增加这个患上乳癌的一个风险也是。
2: 对。癌症、肿瘤等等，这也是会长期下来影响到的。
1: 所以就是这个情绪是跟我们的这个健康跟这个寿命也是成正比。
2: 是的，但是我们很常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我自己本身会这样啦，不知道说其他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当我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开始觉得到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开始重视健康的时候，我才去准备这个课题，我才去做这个更多的阅读。但是当我健康的时候，我往往不会想到这一些东西。
1: 对，
2: 我觉得说 OK 啊，我们也不会去想。但是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这个讯息呢，其实就要告诉大家，我们往往每一天有时候小小的不舒服，我们忽视它的话，它可能会慢慢累积累积。
1: 对，
2: 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去重视它，等到它真的检查到的时候，往往都是已经很迟了。
1: 是。
2: 那
1: 就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救治时间了。
2: 对，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及早发现，我们及早的做一些调整，其实我们的身体可以像那个汽车这样就一直在保养着它。不是等到它真的是一直没有保养，等到它真的是不能再运作下去了，它汽车的引擎它爆了，我们才去修理。那时候那个代价往往真的很大。
1: 是，
2: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从西医的角度嘛，那我简单的也带过从中医的角度。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中西医这两个角度呢给我们看到很全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了解，尤其是情绪在我们的身体怎么影响我们。中医的角度呢更多它是说什么呢，就是形神一体啊，就是你的精神气息，然后你的身体状况跟情绪其实是一体来的。就是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这两个都会去看的。而且中医呢还把情绪哈、哦、分为七情内伤，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哦，就是七情哦，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2: 那这些七情呢，如果说它长期不是健康的一个状态下，一直在跑动的话，或者是说过度失调的话，它其实会引起我们的内伤的。
1: 嗯
2: 啊，它会影响我们的那个五脏六腑，所以呢，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到就是假如说我们一直怒，我们一直生气，它会影响我们的那个肝脏，它会对我们肝脏造成一个损害。那我们可能会肝脏受损的话呢，我们就会头痛，我们就会胸闷，我们就会很容易生气，甚至没有办法睡觉。那湿呢？湿会影响我们的脾胃。脾胃，那你胃口不好，消化不好，你的脾脏也不好。那你很一直忧愁、很悲伤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可能就呼吸很浅短，或者是没有力，我们的肺很弱。所以你看中医的角度提到哈，就是我们的情绪如何影响我们的肝脏、我们的
1: 五脏六腑。
2: 对，五脏六腑。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开始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出状况。所以中医的角度其实它更看重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处在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平稳、很一个协调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简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啊，让大家看到说其实西医告诉我们，我们的情绪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中医也告诉我们，当情绪跟这个身体过多的情绪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就会体现我们的身体状况。
1: 对，
2: 所以这两者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说的东西是很相似的。
1: 对，就是大家都在说过量其实就是一个危害的开始了，大家都可以就是说达到一个平衡了，一个适而可止这样子的。
2: 所以这也换句话，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其实健康有一部分很重要，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运动之外，我们也要照顾我们的情绪。
1: 是，我们的七情六欲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让自己呢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就是需要大家去正视自己的一个情绪的这个状况，然后去做一个调整这样子的。
2: 是的。
1: 好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李玉君的歌曲《七情六欲》。

0: 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沈佳伟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继续听歌了过后呢，我们有的是李军的七情六欲。今天来说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些七情六欲，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的话，诶，其实真的是会让我们呢这个身体承受很大的痛苦。
2: 是的，刚才那首歌也有说到哈，七情六欲我们不要你藏。那其实哈，我们也是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诶，我们的情绪呀、其实会这么样的影响身体。那大家会不会有想说，诶，那我那不要有这些七情六欲，那我就不会有情绪了吗？那我是不是会很健康呢？
1: 一个木头人这样子吧。
2: 是的，因为其实像小明说的话，我们人不可能没有这个七情六欲了、我们也不可能有没有情绪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是说不要有这些情绪来，而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情绪流动、被理解、被看见、被调节。
1: 就不会有那种大起大悲的那种情况。
2: 应该说它可以大起大悲，但是呢它会像海浪这样、一波来了之后，它会平静又好回去。因为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又漂浮在，
1: 不可能平坦的吧。
2: 对，不可能平坦，像以前我们讲说死静的一个湖面这样啊，
1: 那你的人生也很无趣、
2: 对，因为我们人毕竟会有这些情绪、那个水都会有波动的、但是我们要做就是不要让它一直在波动的状态，还是播很久，
1: 稍微的起一点点的涟漪就好了。
2: 起完涟漪之后，我们就会照顾他，让他回到平静。所以那我们来谈谈，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嘛，我们认知到健康，我们知道说其实健康不只是从生理，也从心理，还有人际关系。那我们也知道说，原来它会这么样影响一个身体的一个表现，甚至会造成一些疾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照顾他呢？那我在这边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以从三个层面切入去照顾自己的这个情绪。那三个层面呢，就是从你的身体，从你的心理，还有从你的那个关系。我们也是用一样的概念，就是健康的人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用健康的方式去照顾他。那我们来谈谈一下从身体上，因为我相信从身体上是比较最快影响情绪，也是比较被直接的一个方式。那怎么样做呢？就是从身体上去照顾我们的情绪。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呼吸。当我说呼吸的时候，大家会讲说，有啊，我每一天都在呼吸啊。你在说这的时候，我现在也在呼吸，不是吗？那我说的是，我们要正确的呼吸。
1: 深呼吸吗？
2: 对，我们要做我们所谓的要做连续性一段时间一个有效的一个呼吸。因为我们有时候你会很常发现我们呼吸是怎么样的，
1: 短促的，很紧张，
2: 我们是短促，甚至我有时候会是觉得说，吸一点点呼，吸很多呼很少。那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调整这个呼吸。我们要让呼吸吸起来呢是比较平稳，是比较稳定的。为什么？为什么呼吸很重要？因为其实呼吸它会直接干预到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大家就会说，神经系统用呼吸就可以干预吗？确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大家就是忽略掉它。
1: 就是像他们在冥想打坐这样子吗？
2: 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可能像比较像是刚才我们可能有听到就是正念呼吸
1: 啊。
2: 就是可能在冥想打坐进入之前，大家都会一般都会练习这个呼吸。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要让你的神经系统启动，回到一个放松的一个神经系统。所以你看很常说大家在做冥想等等的时候，它不是一开始叫你马上冥想，不是的，它会给你一段的时间去放松身体，去回到你自己的身体。所以怎么回到？就是深呼吸，就是练习呼吸法。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呼吸，例如你可以做的就是4444呼吸法，吸气4秒，那我们就稳住它4秒，稳住它就是憋着它4秒，我们再慢慢的呼出来4秒，那我们再停顿4秒，然后再吸气。
1: 像在打太极般的那种。
2: 对，就是类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让身体放松下来。
1: 嗯，
2: 它有很多呼吸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
1: 嗯，
2: 呼吸法，它会介绍你四四四四，
1: 就4×4×4×4四次这样子。
2: 啊，4×4×4×4，对。还有就是有些人是用什么啊，468，啊，468就是吸气4秒，那我们憋着6秒，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呼8秒。
1: 啊，就把它呼出去更长，把所有的这些什么浊气啦等等，就把它呼出去。
2: 是的，所以你看打太极的时候，医生你想嘴巴要呼气要呼出来，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就是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我们刚才有谈到嘛，一个是压力模式下让你准备去打战的，去战斗的那个叫做压力的那个模式，它其实启动的是你的交感神经。但是我们的交感神经还有另外一条叫做副交感神经。那这个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启动了让你是放松下来的，让你心缓下来放慢下来。所以我们就是通过呼吸法去 activate 它。所以当你启动了这个副交感神经呢，你就会放松。放松就是照顾你的情绪的一个方式。
1: 对。
2: 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什么样其他身体的方式可以做到的？例如运动。为什么我们要运动？因为运动呢，它可以让你的大脑的那个内分泌系统，它会释放可能我们所谓的那个 endorphin， 或者是给你一个多巴胺等等，就是它会至少去平衡压力荷尔蒙。所以当我们如果长期一直压力下，你就有压力荷尔蒙，那我们就要把它平衡掉，我们可能就可以做运动。因为做运动就会有得到一些其他的那些内分泌的荷尔蒙，它就会去平衡掉这一些东西。所以规律的运动很重要。再来呢，它还有就是睡觉。
1: 睡觉。
2: 睡觉。第三个讲的就是怎么样从身体的方式介入的呢，就是睡觉。
1: 不是说睡懒觉，好好，而是说正常的这个睡眠的时间。
2: 对，正常的睡眠时间，而且是固定的。不要今天可能今天2点睡，熬夜做工2点睡，那隔天又早睡，或者是睡个午觉，然后晚上又睡不着。他要的是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还有就是你睡觉的时间呢，可能要足够。因为现在大家其实知道吗，怎么样才叫足够的睡眠时间？
1: 大概就是至少要8个小时。
2: 对，我们其实要7-8个小时。那当然这个会随着年龄慢慢的减少。但是一般上我们能够做到7-8个小时吗？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
1: 对，
2: 当代社会
1: 这个生理时钟一时间到的话，你自动就会醒了。
2: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早睡啊，不是早睡啦，就是尽量你要有一个7-8个小时
1: 熬夜的情况。
2: 7-8个小时睡觉时间。因为我们为什么讲不要熬夜，主要是我个人的理解啦，当你熬夜了，那你隔天如果还是要早起的话，其实你的睡眠时间不够长。
1: 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
2: 对，所以这就是从身体上去照顾情绪。那一句话来说呢，只要你可以做到呼吸，你做运动，你保持你的睡眠规律，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稳定。那讲到身体，我还想到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饮食。
1: 对，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2: 对，饮食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我们讲说从生理，他们有做一个研究啦，就是有说你的肠道是你的第二个大脑。
1: OK。
2: 所以换句话来说呢，其实你要照顾你的肠道，照顾肠道就是通过食物。

0: 就是你的肠道跟你的大脑的那个神经，其实他们是直接联系的，所以如果你肠道不好，它会影响你的大脑，那你的肠道好，你的大脑就会好，所以其实我们要通过饮食的方式去照顾我们的这个大脑，照顾我们的情绪。
1: 对，
0: 好，那我们讲说从身体嘛，身体大家都比较懂，那我们要从另外两个大家比较少去关注到的，去照顾我们的这个整个健康，就是从心理，心理呢也包括我们的情绪跟想法思维啊。那从情绪上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很常时候大家都会有情绪嘛，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诶，我很生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大家可能就是直接表现出来我很生气，或者是说压抑着，不生气不生气，我不可以生气，不可以生气，但是往往当你这样压抑着的时候，长久来说，你也会发现有一天你会爆出来的，你会觉得为什么都是每次我在那边处理我的生气，我今天就是不要，我就是要让它爆出来给你知道我不爽。其实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这个情绪，其中一个方式比较健康的方式就是把情绪说出来。这也是一个心理学家，
1: 说用说出来而不是说用表现出来。
0: 对，因为我们说你先觉察到你的情绪，那你觉察情绪之后，你可以选择怎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情绪。有些人就会选择做出来，做出来为表达的一个方式，但是他选择做有做很多方式，有些甚至是很暴力的方式，丢啦等等。所以我们想说做出来也是一个方式，说也是一个方式。那你要怎么说出来呢？就是你要觉察你到底什么状态，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我现在是焦虑的，我现在是平静的，就自己告诉自己就好，也不一定要讲出来，有时候就是心里面知道，我现在就是心理对话了哈，我现在就是有一些焦虑，有一些紧张，这样的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其实你的这个，他们有做一个研究啦，就是当你可以说出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知道你到底在经历什么的时候，它会降低你的大脑的那个威胁系统，也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哈，你大脑情绪来的时候，你的那个杏仁核它就会去做一个判断嘛，评估嘛，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的时候，什么状态，什么情绪，你表达出来，它会减少那个部分的那个活跃度，所以你就不容易进到压力模式，所以你可以学习就是把情绪说出来，而且说也不容易哦，很多人就是说，说情绪容易啦，我就生气，我就伤心，我就悲伤，我就烦躁，但是很长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情绪，
1: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的这个程度是比较比较微小的，还是说比较中度的，还是比较重度的那种。
0: 对，像例如举个例子啦，今天可能妈妈跟孩子讲话，那孩子不理妈妈的反应，妈妈跟孩子讲说，你不要做这个东西，还是继续做，可能妈妈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可能会觉得生气嘛，大家会很生气他，但是其实如果你在准确的表达的话，其实你感觉到的也许不是生气耶，也许是委屈耶，也许是委屈说，我这样关心孩子还是不听我的话，所以其实你要说出来的那个情绪，也许是说出，其实我有感觉到一点点的生气，也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委屈，你要比较准确的去表达出来，因为很常大家就会说我很生气，我很烦，我很烦，我很烦，但是你烦什么？烦其实不是正确的表达，也许不那么准确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表达，准确的表达出来，这次其实很考验大家的常常的练习，那除了情绪之外呢，还可以做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照顾你的想法，你的思维。我们刚才有谈到嘛，一开始有说到有些人的想法是会很那种灾难化的，或者是过度解读的，那既然做不好一件事情，我会把它灾难化，想到我就是很糟糕，我就是很烂的一个人，我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一个人，甚至会觉得说我不存在，我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上等等，这些就是灾难化的想法。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过度解读，我今天做不好，会把它觉得大家都会看着我，大家都会把我的这个错误放大，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学习去调整的，知道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负面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去调整它，学习去辨识它，原来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不是真正的事实来的，这个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把它辨识出来，那你就比较有

0: 办法去处理，去掌控你的这个情绪。还有呢，最重要心理上，当你有这一些，你可以觉察情绪，你可以说出你情绪，你也知道你的想法了。最重要就是你要让你的情绪有出口。每个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讲的表达方式是健康的表达方式，而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我丢东西也是表达方式，但是那个比较不健康。为什么？你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他人。我们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表达方式，例如说你找一个新的人说出来，或者是说你可以用画画、听歌的方式去表达。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表达的方式去表达，你就要选择比较健康，不会伤害自己，不会伤害他人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理上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照顾到的。还有呢，最后呢，就是从关系上，关系上也是大家往往觉得会忽略掉的。关系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你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你的家庭。有一个好的家庭支持，你可能会有其他兄弟姐妹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谈。但是有多少个人有一个好的家庭关系呢？好的人际关系呢？当你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想要找一个人谈的时候，你会想起谁？那还有一首歌吧，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对，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有这个人在吗？还是你想不到任何人呢？当你真的想不到任何人的时候，其实也许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的关系这一块是没有处理到的。那我们就要去找到这一个人是谁。他可以是，可能你不能从朋友开始，没关系，你可以找专业人士有心理医生，有那个我想注册辅导员，或者是说社区的一些志工们，这些都是你可以去找的所以去表达出来。所以你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很重要。
1: 是。
0: 除了这一个呢，我们也要还有一个关系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照顾自己，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太常就是跟人有关系，但是也忘了跟自己有关系。所以有时候也要回到自己，跟自己有关系，照顾好自己，听听自己身体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假如你真的很不舒服，就告诉你了，那你要照顾你自己。
1: 是，我觉得就是在你真的是找不到就是向外求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其实先跟自己来沟通这样子，然后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对症下药吧。如果真的是自己可能跨不出去这一个脚步这一道的话呢，就可以去寻求这个专业的这个就是帮助。
0: 你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如果除了自己之外你也可以找其他人。
1: 是的，我们的这个情绪呢，对于这个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可以造成了一个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一个，就比较会造成可能负面，就是大爆炸的一个情况也说不定。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去好好的去正视它，这样子。
0: 对，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救。不要等到我们说亡羊补牢，
1: 是，
0: 让这个东西恶化了，很严重了，我们才来去关心它。所以这一些的练习，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去做的。那我们做了，我们就照顾我们的情绪。情绪稳定了，身体也许也会稳定下来，也会健康下来。
1: 是，就是前提一定就是要记得三个字，就是要怎么样的爱自己。
0: 是。
1: 好，那这个小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当中来聊的这个课题呢，相信大家都应该是有一个很贴身的一个感受，很贴切吧，就是当情绪没有出口的时候呢，身体就会替你承受，所以呢你的身体就是会表现出来，体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的方式，可能就是会让你要提高这个警惕了，这个一个警讯来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当中呢，想就是重复的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谈话的内容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的 FM 91.9中文台，就是可以再重复收听，就是焦宇老师跟我们来聊的今天的这个课题，关于情绪呢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影响，怎么样的去好好的找到了这个出口的。好，那在这里呢也节目来到了尾声，我们也再一次的谢谢老师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来跟我们了解到了这一块就是对于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环。那不晓得老师还有最后什么样的这个补充吗？
0: 可能我们就说到身体从来不是你的 敌人，所以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也许你要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了。
1: 是，就是身体呢就会有这种说不出口的痛，所以呢，这个痛只有自己还会知道的，所以呢，要减轻这个痛苦，还真的是要从自己的这个内心来下手吧。好，那在这里我们先说再见喽，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小兵。
1: 是，好，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由品冠的歌曲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陈冷冰报告新闻简讯。西连及卢博安杜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将延长关闭，直至两地空气污染指数 IPU 下降至200点以下。砂拉越教育局发文稿指出，上述的决定是基于马来西亚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持续监测结果，同时还参考了马来西亚气象局的报告。不过砂拉越的古晋、巴达万、石龙门、伦勒、萨马拉汉、西门站、斯里阿曼、卡诺维、朱劳、马拉东、明都鲁及达道或者是 SPAO 县的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学校将于明日复课。此外，当局也会随时公布任何与学校运作相关的最新变动以及进展。警方将持续的加强砂拉越的吸毒行动，以降低由毒品引发的其他罪案率。砂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涉毒者往往可能犯下其他刑事罪行，因此必须采取行动对他们展开逮捕。同时他也强调，社会大众、人民代议士以及相关的机构的合作至关重要，以协助当局应对犯罪问题。其中来自民众的情报分享尤为关键，可确保预防与执法工作更有效率的落实。他是在劳越出席砂拉越警察总部对话后对记者媒体如此表示。而在2026年1月8 1月至8月期间，劳越县共记录了285宗毒品案件，共有291人被逮捕。卫生部长 Dr. Sri Dr. Zulkifli Ahmad 发文告表示， Long Lalang 的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五名罹难者的遗体通过脱氧核糖核酸 DNA 分析检定的身份之后，在今早就在梅里医院法医部移交于家属。而卫生部在警方和大马化学局正式鉴定罹难者身份后，协调把遗体运往各个安葬地点。他也强调，随着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止，已展开调查、审查以及全面评估，卫生部继续加强与消诊局的战略合作，以支持紧急的医疗后送行动顺利进行。砂拉越教育局在文告中指出，家长及监护人若担心烟霾影响孩子健康，可选择不送孩子到校上课，唯必须通知校方。此外，学校也可以根据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的建议随时停课。当局还提醒所有的县教育局以及其管辖下的教育机构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保障学生在炎热和烟霾天气下的健康。砂拉越教育局强调，教育领域人员的健康安全与福祉始终是当局的首要考量。木礁的巴当英岸大桥将暂时关闭，以实施桥塔的结构安装工程。砂拉越公共工程局指出，大桥关闭时间为明日与后日，以及9月17日至19日，时间为每晚9时30分至凌晨1时。当局提醒道路使用者必须提前规划行程，并遵守现场的指示与安全告示牌。为在大桥关闭期间方便公众通行，木礁巴当巴洛渡口的渡轮服务自明日起至9月19日将延长运营时间。其中一号渡轮的运营时间将调整为早上6时至午夜12时。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Nu Akila Abayam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Menimati。

0: 你看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2: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3: 来玩魔法箱，
4: 同学八宝箱，你好，我是伦宾哥哥。来到下午4:10，那在这个时间段进入我们的环节，当然是来小小的这个猜谜环节啦。那当然在魔法箱这里呢，给你的一个题目就是什么东西是有正面的也有背面的，但是呢就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脚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很常会看到它的，它其实还蛮坚硬的，到底是什么，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个物品。那当然在节目的结束之前呢，会公布我们今天的来玩魔法箱猜谜的答案，守着 Thread FM 稍后的时间呢，将会带来许多知识要分享给你，我是伦宾哥哥。

0: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1: 名人馆故事城。
2: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同学宝宝箱，你好，我是伦宾哥哥。那在这个时间段，名人馆故事城要跟你分享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就是伽利略伽利莱。那伽利略伽利莱是1564年出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哲学家等等的。那他也是现代物理学之父，科学方法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哇哦，还有呢，他在观测方面啊，就是现代观测天文学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在伽利略的一生当中呢，就给了大家很多的启发。在以前，很多人对天空、星星和行星的认识非常有限，伽利略就改进了当时的望远镜，并用它来观察天空的。他看到了许多过去人们没有仔细观察过的这个天体现象，比如他观察这个月亮，发现月亮表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平滑。他也观察了木星，发现木星周围有几个小天体在运行。而这些观察呢，就帮助了人们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太阳系。那伽利略最值得学习的地方，不只是聪明，而是他喜欢观察，也敢于提出问题。所以小朋友还有大朋友，以后看到任何东西都可以问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探索科学的进步啦。伽利略的研究结果呢，也是对牛顿提出完善牛顿运动定律中的第一和第二定律有一定的启示。伽利略非常重视数学在运用科学方法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实物以及几何图形符合程度有多大的问题。好，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位重要的人物。好，接下来的节目时段还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古人名言，后人铭记，守着 Red FM。

0: 古人名言，后人铭记。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古人名言，后人铭记。伦宾哥哥在这个时间段要跟你分享一句非常重要的，在人生当中也可以受益无穷的一句话，就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那这句话就来自古代的中国的思想家孟子。规可以指的就是理解为画圆的工具，而那矩呢，就则是画方形的工具。如果没有适当的工具和规则，就很难画出标准的圆形和方形。那后来这句话也被用来告诉我们，做事情要有规则，有原则。比如说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而在学校呢，要遵守校规，在家里也应该要尊重家庭的约定。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规则不是为了限制我们，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安全、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生活。就比如说足球比赛一样，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比赛呢就会变得乱七八糟啦。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以一起来受益无穷的一句话就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你记住了吗？
2: 有你在身边，爱我一点，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

0: 园本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1: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2: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1: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霸凌不只是拳头，也可能是语言、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3: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4: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0: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5: 科学冒险时光过山车，
1: 在科学冒险过山车当中，要跟你分享一则神奇的科学小知识。为什么冰块会浮在水面上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把冰块放进水杯里啊，冰块不会沉下去。为什么呢？答案和一个科学概念有关，那就是密度。水结冰以后呢，里面的分子排列方式就发生了变化，而冰的体积就比这个同样质量的液态水更大，因此冰的密度比液态水小。所以因为密度的关系比较小，所以冰块就可以浮在水面上。这也是为什么湖泊、池塘结冰时，冰块通常会先从水面上开始形成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冰的密度比水大，全部都沉到水底，水里的生物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一块小小的冰块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秘密，你学到了吗？

0: 是特别为儿童所制定的呢？这一系列的儿童权利就记录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头。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孩童拥有42项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成长、参与活动和全面发展潜能的权利。每个孩童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父母亲、政府及孩童本身有责任确保实现每一项儿童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制定的42项权利可广泛分为以下四大类：生存权、参与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196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然而，儿童权利仍因为孩童受到虐待、剥削及冲突局势而被忽视。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捍卫儿童权利，你我挺身护航，终止儿童免受暴力。
1: 来玩魔法箱。
2: 同学宝宝箱来到我们4:51的时间段，时间非常快就要结束同学宝宝箱了。在结束之前，再来回顾一下来玩魔法箱的谜题。说到什么东西有正面有背面，但是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脚，而且非常坚硬呢？生活当中每天都会看见它的，它的答案就是硬币。没错，硬币就是这个题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它有正面也有背面，但是呢没有手没有脚，就圆圆一个嘛。那在生活当中也很常需要用到它，答案就是硬币。今天的同学宝宝箱学到的不只是谜题，还有呢伽利略他是喜欢观察什么的，还有孟子告诉我们什么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最后呢也让大家了解了冰块为什么可以浮在水面，是因为密度的问题。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训练我们的小脑袋，认识伽利略就是学习他的探索精神，从孟子的话中也是了解规则的重要，从一块冰也可以发现科学的奥秘。下个小时，下个节目时段将会进入的就是城市啪啪走，伦宾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一次前往青海之旅当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发现到、吃到的，一起来分享给你。守着5:00到6:00城市啪啪走。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外交部说没有国人涉及印尼客船在爪哇海域失联事件。木材工业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年均出口额超过200亿人民币。选委会需视修宪情况才研究选区划分事宜。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印尼的沉船事故。外交部发文告说，没接获任何有关国人涉及 World Gold Transport 8号客船在爪哇海域失联事件的信息。外交部提到，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与印尼保持联系，以核实乘客信息及获取最新进展。该部也劝请身处印尼或前往印尼的我国公民遵守当地有关当局发布的任何指示，并鼓励通过e-consular 网站登记，并确保联络资料保持最新，以便在必要时得以联系及获领事协助。另外也可通过发送电邮至 mwjakarta@krn.gov.my 联络大使馆。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名乘客的客船与爪哇海域失联，其中103人获救，1人死亡，其余人仍下落不明。当地搜救部门指出，已确认事故位置并展开搜救行动。由于事发海域浪高达2米至2.5米，救援工作面临较大困难。早前报道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涉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失联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换个焦点，首相达杜斯里安德伊布拉欣在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和印尼总统布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讨论森林火灾课题和西亚冲突局势发展。首相说，这些课题都需要各方达成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另外，首相也指出，埃及总统塞西预计在下个月正式访问马来西亚，届时双方将更深入讨论几项涉及两国关系的课题。2024年，马来西亚与埃及同意致力于提升双边关系至战略伙伴关系。我国木材工业继续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2026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出口额达到94亿人民币，而年均出口额则超过200亿人民币。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ni Ahmad 表示，该行业已不再仅仅专注于木材的生产与加工，而是扩展到了家具、地板、建筑物件、室内装饰材料及各类生活产品的制造领域。他进一步指出，沉香具备巨大的扩展潜力，他呼吁企业利用现有基础构建一个涵盖种植、加工、产品制造及市场营销的沉香产业链。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提醒中小微型企业，数码化转型并不是务必在科技方面注入巨大投资，反之可以从使用数码支付系统、电子钱包、二维码、财务管理及库存管理系统开始。在扩大合作社的数码化转型方面，他说，企合部放眼到了今年底，全国100家合作社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的自助取件站。他提到，截至今年上半年，共有56家合作社参与这项倡议，这不仅为合作社带来额外收入来源，同时协助合作社适应数码经济发展。财政部已经关注4家公司入禀新加坡高庭，向星展银行索赔大约42亿人民币的举动。该索赔据称与易马发展有限公司和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遭到挪用资金有关。这四家公司目前正由法庭委任的清盘人进行清盘，寻求赔偿。首相兼财长道士安诺在文告中说，资产追讨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追回流失的资金，在我国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国家的信誉、民众对体制的信心以及马来西亚在国际伙伴眼中的地位也同样受损。他说，昌明政府致力于加强体制治理与问责机制，确保类似的背叛行为不再重演。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德苏里拉姆兰哈伦说，选委会将视修宪情况才研究选区重划事宜。他今天发文告说，反弹会关注首相达德苏里安娜伊布拉欣在上星期五提到修宪增加沙巴和沙阿越国会议席建议的言论。他指出，日后增加国席的话，也将把半岛选区纳入考量，并以沙巴和沙阿越代表比例从目前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为原则。首相上周说，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而这项议决必须修宪。卫生部关注到医保费用被指每年涨幅高达20%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加重人民负担，并影响公众对公共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卫生总监达多马哈达阿布杜瓦哈表示，卫生部目前正与财政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该问题，包括政府通过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险和伊斯兰保险计划所采取的措施。随着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卫生部持续针对医疗服务需求进行规划和预测，以应对政府医院病患人数可能增加的情况。卫生总监 Dr. Mahathir Abdulwahab 说，有关规划和预测是公共医疗领域日常和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评估财政需求以应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国际新闻，伊朗表示，一艘商船今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德黑兰与华盛顿方面，双方正就这条战略水道展开激烈争夺。这起致命事件发生在伊朗与波斯湾国家将在阿曼举行会晤的前一天。阿曼也濒临霍尔木兹海峡。这次会晤的目的是讨论这条对全球石油天然气贸易至关重要的海道遭封锁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起会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尔兰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也回应，强调伯纳姆的立场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早前下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员工人数削减一半。美国一名法官日前裁定这个举措违反法律。路透社报道，美国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伊尔斯顿星期五深夜作出裁决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非法越权干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并推动该机构削减几千个灾害应对岗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提出了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瑞典于今天举行大选，投票结果不是让极右翼政党首都入阁执政，就是让瑞典重回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路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说，没有国人涉及印尼客船在爪哇海域失联事件。木材工业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年均出口额超过200亿ringgit。选委会需视修宪情况才研究选区划分事宜。马来 Malaysia Madani Kecicat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毅恒编辑。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B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沙豆智慧贸易中心、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沙10个省份，斯里阿曼、施乌、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Bini Madi。
2: 走入异国人群巷弄，倾听一座城市的故事，高山河流，古迹巡礼，风味美食，不刻意安排。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一起来城市趴趴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2: Threat FM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斌，在这个小时要跟你分享城市啪啪走的旅游城市就是青海。说到旅游方面呢，伦斌绝对是非常适合跟你分享世界各国的城市，或者是这些旅游景点以及美食。这个小时就特别做了一个系列，整个节目内容就环绕着我刚刚去回来的这个青海之旅。那青海呢，就在中国的西部，青藏高原东北部，省会就是西宁市。而这里非常重要闻名世界的还有的就是三江源。何谓三江源呢？就是说到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黄河你可能不陌生，说到澜沧江，你可能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河呢，或者什么江呢？那说它的外国的名字你就了解了，它就是流到国外之后名字为湄公河的这个澜沧江，所以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另外一个重点，青海闻名世界的就是青海湖，拥有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面积超过4400平方公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察尔汗盐湖，世界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盐湖。在这里呢，全省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地势总体就是西高东低的。青海湖、察卡盐湖还有塔尔寺，这些都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尤其是刚刚说到的察卡。那察卡盐湖就有天空之镜美称。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走进青海的旅游城市。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你分享的非常好玩的就是从西宁进去再从西宁出来，这5天当中可以用5天时间把青海的美都收进车窗，收进眼里。黄河是绿的，湖是咸的，盐是白的，还有看到的雅丹是火星色的，星空之下呢，落在枕头之上。这个时间跟你分享的就是听车轮转过315国道，听水车吱呀，听盐粒在鞋底咔嚓响的声音，从我的声音当中一起来跟你分享。从西宁出发，我们前往的就是阿市贡。阿市贡七彩丹霞，七条峡谷七种红，非常漂亮的贵德国家地质公园，这个七彩峰重，这里不是张掖的丹霞，是人更少的山体更陡的七彩峰重。在这里可以看到铁锈花、灰紫、土白七条色彩不同的峡谷就从这个山梁当中撕开，也是青藏高原隆升时留下的地层日记。而在这里头当中呢，有非常漂亮的美丽的景色让大家拍下岩壁纹理，像拍一碗分层的酸奶。好，那在贵德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就是看一看贵德水车广场还有黄河的历史。在这里呢，就旁边有这个木桥栈道，对岸就是黄河少女的雕塑。水车呢，它不是装饰而已，是历史上黄河沿岸靠它提水灌田的。而贵德人就说这是治黄造田的意思。而古丝绸之路也在这里交错，汉唐的古堡、明清玉皇阁、古城墙都是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的。站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说跳进黄河洗不清，但是来到这里呢，黄河是可以洗得清的。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天下黄河贵得清。在这里看到是清澈的黄河之水，所谓的黄河文化不全是奔腾咆哮的，也有这种慢悠悠一圈又一圈的把日子提上来的感受。所以来到贵德可以看的不只是丹霞，还可以看到黄河之美。美食的方面要跟你分享，青海的梨都啊，就是贵德。夏天有黄沉沉的这个贵德梨，秋天也可以啃着梨走在河边。而正餐呢，可以点一锅这个抗 锅羊肉，就里头有的是羊肉、土豆、洋葱，还有这个饼块等等，就一锅炕在里头的，再配一碗酸汤面片，哇，这就非常好吃了。想要清淡一点，也可以来一碗牦牛酸奶，表称这个奶皮非常厚啊，就像冻住的云，撒白糖在里头吃呢，就像撕掉白天丹霞撒出来的皂，所以这也是非常独有一番风味的美食。好，再聊完我们的贵德跟西宁之后，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带你走进青海湖以及茶卡盐湖，守着 Thread FM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斌。

Threat FM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宾。进入第二个阶段，要跟你分享的就是美丽的青海湖。走进我们的西宁还有贵德，来到了青海湖之后呢，你第一个看到的一定是哇，这是一片汪洋大海吗？但它不是海，它是美丽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面海拔3200米左右，难得不像地球的自带滤镜的一片非常美丽耀眼的青海湖。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湖风吹来，非常的震撼，还有海鸥在蓝蓝的湖面上飞来飞去，也可以穿着这个藏服在这里呢拍一拍美丽的照片，背后就是壮观耀眼还有绚丽的山景风景画，还有很多这些牦牛或者是小羊儿在山头奔跑着。在青海湖面也可以选择入住我们青海湖的这种海景房，在傍晚的时间段看看日落照耀在湖面上，那种红红火火还有绿沉沉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震撼和壮观。走进青海湖之后，体验完我们可以前往的就是茶卡。茶卡闻名世界，就是像一张中国青海的名片，让大家来到这里呢感受到的就是天空之境。茶卡海拔约3100米左右，天空之境的美称就是说着它，在白天蓝天白云的之下呢，可以拍上美美的静止照片。天空之镜的由来就是这样的，湖面接着白岩壳，而倒影呢就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影，再配上天空这个非常耀眼蓝色的空中啊，还有云朵啊，你就会感受到你的照片，哇哦，真的是非常漂亮。当然在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岩雕群，比如说成吉思汗、丝路人物啊，这些城堡啊都是由岩砖雕完风干的。那也可以坐一趟老式的观光小火车进入湖心，那车厢咔嚓咔嚓的，像去往白茫茫一片的这个大海的感觉。好，在这里呢也可以租这个鞋套下沿湖去拍美美的照片。在里头我看到的还有钢琴，还有这些天鹅翅膀等等，都可以拿来做背景的。在茶卡也可以住上景区的星空房，所谓的星空房不是豪华，而是屋顶换成玻璃，那在日落的时候可以看盐湖染成非常漂亮的颜色，可能是粉色，可能是蓝色，也可能是红色橙色。天黑后星座就像一颗颗的钉子在上空当中，而高原云少，夏秋银河直立在地平线，也有人在这里头就是追着银河星光拍。如果冷，可以把被子压缩一下，再看看玻璃上空那辽阔非常壮丽的这种银河星空。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继续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柴达木盆地以及我们的这个察尔汗盐湖。休息一下，守着 Thread FM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宾。

0: 走入异国人群巷弄，倾听一座城市的故事，高山河流，古迹巡礼，风味美食，不刻意安排。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一起来城市啪啪照。
1: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斌。进入第三个环节，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到察尔汗盐湖之前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315国道。穿梭这个柴达木盆地呢，戈壁绝对是主角。在这里头一望无际，非常辽阔的那种戈壁沙漠，你感觉到看不到尽头。而这个公路呢，也非常的笔直。哇，就那种非常震撼的看到天际线就是在这里的。那315国道穿梭完之后呢，可以前往的就来到了察尔汗盐湖一带。当然在这个之前呢，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315国道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叫孤独星际的沙漠营地。那这里呢就非常接近大柴旦雅丹带的。那这里呢不是奢华，而是可以让你感受到在戈壁当中，在孤独的星际当中，感觉你不像住在地球，像住在火星或者是外太空一样。经过315国道来到孤独星际这里呢，入住这种别墅型的房型，可以看看星空，推开天窗，躺在床上看一看雅丹的笼巢。日落的时候呢，走出去一看，雅丹被整片夕阳呢就是打散在整片耀眼的大地之上，像一堆被按键暂停的浪。晚上回到房间关灯，欣赏一下雅丹的轮廓，那剪成这个就是视频也好，或者是拍拍这些小视频放在社交媒体，银河呢就在空中当中等着你去欣赏，看看你空中的一片星海啊，哇，真的是非常的耀眼，那种银河闪耀的星光，一片片的像流星般的洒落，就在你的眼睛当中进入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所以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的雅丹地貌呢，绝对非常的独特。在早上时间段，可以乘坐夜夜车进入雅丹，体验一下这个所谓的火星地貌。这里头也会看到碧蓝碧绿的这种盐湖景色。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前往亚洲最大的盐湖，也就是察尔汗盐湖。察尔汗盐湖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在亚洲当中排名第一，在全世界排名第二的最大的盐湖之一。在这个察尔汗盐湖可以感受到的和茶卡不一样，它是偏青绿色的，而盐盖在印德象机场的跑道，万丈的盐桥就是车从这个盐壳上开过去，都不会担心。在这里头不追求穿红裙，反而穿着素色的衣服站在盐桥边，人小湖大，孤独的感觉刚刚好。这里头可以拍下非常漂亮的另外一种风情的照片，不像茶卡的天空之境，而是蓝天碧绿的这种盐湖的景色，非常漂亮的一蓝一绿就在你的照片当中出现。所以察尔汗盐湖可以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体验完这几个景点之后呢，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一下，在隔日再乘坐高铁大约6个小时左右回到西宁。一路上呢可以欣赏青藏铁路的风景，哇，这已经值得回票价了。回到西宁，海拔就降至大约2200米左右，人可能一下子就轻松了。所以呢，不妨去走一走美食巷，在这里头可以走的有是中南关或者是下南关美食巷，它离东关清真寺非常接近。在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的。在巷子里的油烟当中，你可以选择的食物非常多啊，比如说当地非常著名的东乡手抓羊肉，或者是阿娘酿皮，那就是用这个宽酿皮加上厚面筋所制成的，也是非常好吃的。

上这个奶皮黄质地呢就像嫩豆腐一样，嗯，绝对是非常值得大家体验的一道小吃。还有的我觉得非常独特的就是叫狗浇尿的一道饼，嗯，这个狗的确是狗，就是动物的狗，那浇呢就是浇花的浇，尿就是尿尿的尿。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那因为它是青稞薄饼啊，就是刷菜籽油，就是抗脆，那再加上撒上这个香豆粉，名字就非常的特别，就叫了狗浇尿。哇，那非常奇怪的名字，但是绝对是一道美食啊。那也可以品尝一下八宝茶或者是杏皮水，在那边也还有的非常多的不同的芋头片，不同的口味让你去吃一吃。这里有非常多的美食等待着你来探索。逛完这个巷子之后，你会看到西宁霓虹的暖黄色，不像大城市冷冷白白的。那也可以在城市当中逛一逛商场，体验一下西宁的繁华，让你感受到西宁不只是大自然景观，也还有城市美丽的风景。来到了青海，简单的走一走青海的西宁，再进入贵德，前往我们的青海湖，再走进茶卡之后呢，穿梭在柴达木非常重要的这315国道柴达木盆地，然后来到孤独星际住上一晚，再前往察尔汗盐湖，最后回到西宁。这种风景一路上呢可以感受到的是非常漂亮的。最后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青海的行程当中，黄河怎么会是绿的呢？雅丹怎么比火星还像火星呢？青海不是告诉你逻辑，而是把反差一块一块的拼出来。水车慢，盐湖亮，星空静，手抓羊肉热，酿皮凉。你好，我是冷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城市啪啪走。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的就是让你了解一个城市的旅游景点以及美食，下一次有机会再跟你分享更多旅游景点。我是冷冰，我们下一个小时六点钟进入有的是乐在星期天，还有今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的那些年那些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好，现在是陈立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当局已完成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罹难者的遗体移交程序。飞行医生服务暂停，当局将在近期公布受影响的居民人数。西连县教育局下的学校明日复课，而鹿博安渡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则落实居家学习 PDPR。卫生部长 Dr. Sri Dr. Zulkifli Ahmad 发文告表示，龙雷浪飞行医生服务的 FDS 直升机事故，五名罹难者的遗体通过脱氧核糖核酸 DNA 分析鉴定身份之后，已于今早在梅里医院法医部移交给家属。卫生部在警方和大马化学局正式鉴定罹难者身份后，协调把遗体送往各个安葬地点。他也强调，随着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止，已展开调查、审查以及全面评估。卫生部继续加强与消审局的战略合作，以支持紧急医疗后送的行动顺利进行。与此同时，龙雷浪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罹难者之一医生 Dr. Anu Baran Kamaruddin 的遗体已通过大马皇家空军专机于今早八时左右从梅里运抵吉兰丹 Kota Baru， 而机师 Captain Zainal Afid Bin Sram 的遗体则通过马航航班于中午12时10分从梅里运抵吉隆坡，再送往森美兰斯纳旺伊斯兰墓园下葬。而上述的两人遗体是于凌晨三时左右在梅里医院完成穆斯林净身程序，并在扎马阿丁清真寺举行祈祷仪式后才运离梅里。至于护士 Debra Moset 的遗体，则在 Layang Layang Aerospace 私人有限公司的安排下，于今早就是通过航班运往古晋。而助理医疗官 Alexan Adi Henry 和另一名护士 Jesse Bayajog 的遗体也于今早由家属领回，预计将于明日安葬在兰贝。机师 Captain Zainal Afid 的父亲59岁的 Visham Ahmad 表示，儿子在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对他而言是一大损失，但他相信儿子是在安详的状态下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他坦言自己在接获噩耗之后深受打击，而且在处理遗体运送的过程当中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尽管如此，他表示自己已经坦然接受这一切，并形容儿子生前的贡献良多，深受朋友与身边人的喜爱。他也强调，儿子身为充满爱心、尊重长辈，并且十分顾家的一位人物。同时，他也向所有参与遗体运送工作的政府机构以及搜救队伍致以万分的谢意。沙拉越政府将承担已故护士 Debra Moset 女儿的教育费用，直至她顺利完成学业并实现成为医生的梦想。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Abang Johari Dong Obing 表示，他在读到已故护士 Debra Moset 女儿 Yodia 的心声时深受触动。Yodia 立志刻苦学习以完成母亲生前的遗愿，而相同的援助也将扩大至该事故中其他罹难者的子女。沙拉越政府理解失去父母的痛苦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这项援助皆在减轻遗属的负担。而这场悲剧的发生更坚定了沙拉越政府的决心，以探索替代方案，确保服务能够更有效地惠及人民，尤其是偏远以及内陆地区的居民。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t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 FDS 暂停后，在医疗服务获取方面受影响的居民具体人数将在近期内公布。卫生总监 Dr. Mahada Abdul 班阿瓦哈表示，该项数据将由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亲自宣布。当局目前已经完成受影响居民的统计工作，并将报告提交于卫生部长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上周四在发生龙雷亮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后，卫生部长随即宣布暂停所有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以便相关的单位对该服务的安全以及营运机制展开全面评估和调查。沙拉越教育局发文告宣布，在西连县教育局辖下的所有中小学将于明日恢复正常上课，而卢博安杜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则继续实施居家教学 PDPR。 而上述的安排符合马来西亚的教育部所制定的灾害期间教学管理指南，同时当局也会随时公布任何有关学校运作的变动或最新的消息。同时当局也随时公布任何有关学校运作的变动或最新消息，若家长或监护人担心掩埋影响孩子的健康，可选择不送孩子到校上课，但必须通知校方。沙拉越艾玛选区的所有房屋放眼在未来5至10年内实现全面道路的通路目标。艾玛议员阿伊扎纳表示，该目标涉及一条尚未通路长约40公里的道路网络，其中包括了拉让江沿岸地区，目前正实施的项目之一是从南嘎乌贡至南嘎扎高的道路建设工程，而当局目前正落实项目的首阶段，即从南嘎乌贡至南嘎巴路段的道路建设。至于从南嘎巴至南嘎普拉的次阶段工程则已经全面完工，预计将在近期内正式启用。另外从南嘎普拉至南嘎扎高的第三阶段工程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进行招标，而涉及从南嘎扎高至德鲁盖路段的第四阶段工程目前仍然是处于规划阶段。智能电视作为教学辅助的工具应用，预计将进一步革新乡区学生的学习模式。丹中 Manis 国会议员 Dato Isio Yusof Abang Wahab 表示，教师可借助视频、图表、图片以及多种数字资讯，更生动地清楚地讲解教学内容，而不仅是依赖传统的课本。此外，智能电视也为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丹中 Manis 国会选区所有的41所学校将分阶段获得智能电视设备，预计在今年底全面完成移交，而当局也将评估该设备的使用成效，再决定未来是否增加数量。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当局已经完成直升机坠毁事故5名罹难者的遗体移交程序。飞行医生服务暂停，当局将在近期公布受影响的居民人数。西连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明日复课，而卢博安杜县教育局辖下的学校则落实居家教学 PDPR。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e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1: 星期天傍晚6点。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石文然的沙巴古润举行了一场发展项目的推展仪式，由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主持开幕。他在致辞中表示，整合土著习俗的进行开发与建设，不仅能让地主受益，也能造福当地社区。他同时宣布，项目将配套提供道路、电力和水利等基本设施，并创造就业机会，以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该项目的首轮收成预计将在种植后36个月内进行。这项涉及约7900公顷土著习俗地的项目，预计将创造约500个就业岗位，涵盖文书与种植园职位。该项目总投资额约4000万令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星期天傍晚6点到7点与您冷战星期天，
1: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2: 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
1: 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你好，我们是
1: Green Sun
3: 新歌推荐。

6:22，周纯雄杨和书的《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当然，说到人生当中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琐碎小事情，就可能会很烦恼。哎，真的呢，其实也可以告诉你说，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只要把心情给放松，让自己呢换一个心态去面对，什么事情都好说。最重要是心情解决了，我们再来去解决事情。如果你的心情没有解决呢，你带着这种可能负面的情绪，你怎样都没有办法去想到解决的答案。所以一定要先第一个事情是把心情跟心态解决好，我们才有能够去反思，去仔细思考如何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那其实快乐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些小事情，比如说对人事物进行一些感激，感谢自己今天起来又是美好的一天，感谢自己早餐还是午餐又吃到丰盛的一餐，感谢自己身边呢依然是有很多的家人朋友陪伴着你。所以带着这种心情呢，我们就能够很愉悦的让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还有心态来去面对今天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所以无论事情的好坏都好，我们的心态跟心情一定要对，才能够很好的去迎接接下来的遇到的挑战。好，接下来的时间段要送给你的歌曲，有的就是张信哲的这首歌曲非常好听的《熏风徐来》，以及陈世安《唯一想了解的人》，守着 Thread FM。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就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听过的歌曲就是张信哲《清风徐来》，陈世安《唯一想了解的人》。你好，我是 Thread FM 的伦宾。好，进入乐，在星期天依然要跟你分享快乐的事情。乐的确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可少的，我们可能遇到琐碎小事让自己心情变糟糕，不妨呢就是让自己在每一天当中啊有一些快乐的机会，比如亲近大自然，去林间或者是公园散散步、呼吸这些新鲜的空气，有助于帮助大脑释放压力，我们就有好的心情啦。当然规律的运动呢，每天动一动，比如说跑步，做瑜伽，或者是呢在一些选择性特别的活动当中，比如打羽毛球、篮球，都可以让自己的心情给变好的。活在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专注感受呼吸，让自己觉得这种呼吸呢是非常顺畅的，别让无意的这些事情呢在你的脑回路里呢就是偷走了你的快乐。在人际关系还有这个社会方面呢，也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重要的人，一起分享生活，待人和善与慷慨，真诚的对待别人好，做点好事啊，大脑也会自然的分泌出快乐的荷尔蒙，融入社团，跟不同的志同道合的人啊一起互动，找到归属感。所以我们的好心情是从自己开始的，一定要自己主动去寻找，千万不要在难过悲伤当中呢沉浸在负能量里。好，接下来有的就是任素汐、王昭君、陈楚生、庙堂之外，还有今天的天国福音守着 Thread FM。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欢迎收听今天的福音信息，我是李创旭。无论你现在身处何地，正在工作、开车，或者在家中休息，我都希望今天的信息都能够带给你安慰和力量。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耶稣能给你真正的希望。亲爱的朋友，你最近是否感觉到疲倦？生活中是否有些事情让你担心、失望，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许你正在面对家庭的问题、工作的压力、身体的疾病，或者心里有一些没有人知道的痛苦。那今天傍晚，我想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不是孤单的，耶稣爱你，他仍然关心你的生命。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爱不只是给那些成功的人，也不只是给那些没有犯罪的人。上帝爱每一个人，包括软弱的你，包括正在流泪的你，也包括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的你。在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人了解自己，但是上帝知道你的眼泪，他知道你的重担，也知道你心里最深的需要。你可能没有办法向别人说出所有的事情，但今天傍晚，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向他倾诉。耶稣不只是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平安，他也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安息。在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这边说道，烦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耶稣没有说信主以后人生就不会遇到困难，但是他允许我们在困难当中，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他可以引导我们。当我们心碎的时候，他可以安慰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呢，耶稣邀请我们把重担交给他。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寻求别人的帮助，而是说我们不必独自承担这一切。耶稣呢，他也能够带来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在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是不确定的，金钱可能会失去，健康可能会改变，人的关系可能会破裂，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一切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呢，耶稣基督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环境上。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向我们显明上帝的爱胜过罪恶与死亡。耶稣也应许他的门徒，他必再来。因此，基督徒的盼望不只希望今天的问题能够解决，更是相信将来有一天，耶稣要带路我们进入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国度。在启示录书21章第四节，这么说道：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们，今天我们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朋友们，也许你今天正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也许你正在寻找一个人生的方向。我想邀请你就花一点时间来到耶稣的面前。你不需要先成为完美的人，也不需要先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可以带着自己真实的自己来到他面前。耶稣爱你，他愿意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心灵，并且引导你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朋友们，请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求你特别坚固今天正在收听的每一位朋友们，无论他们面对什么困难、疾病、忧伤或重担，求你亲自安慰他们，赐给他们平安与力量。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也求你引导我们每一天更加亲近你，接受你的爱与救恩。我们把这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0: 大家好，我是 Jet 易杰奇。
1: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2: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1: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e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十个省份，斯里阿曼、诗屋、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

0: 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Malaysia Madani, Gusa Jastra and Nini Madi.
1: Raid FM, 多元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2: 你好，我是刘志文。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那些年那些歌，七点钟时间段听到的声音就是伦宾。好，上个星期是周静啊，所以大家在想，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因为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想到说，周静和伦宾的声音还蛮像的。我还蛮开心的，因为这种就表示说我还蛮青春。好，开一个玩笑，因为周静的年纪的确是比我小，所以呢，大家说我跟他声音很像，我觉得还蛮不错，就代表我是青春18岁。但是呢，18岁的青春呢，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够分享这些经典老歌。哇，可以说的是每次我在分享经典老歌的时候，很多人就好奇，你的人生到底是经历了50年呢，还是经历了30多年呢？30多年的我呢，从小到大就是聆听这种旧的就所谓的经典歌曲长大，所以有时候说到张小英、黄小军、邓丽君、林竹君这些歌曲的时候，张学忠的时候，就非常熟悉，能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自己本身从小到大都也蛮喜欢听老歌的。所以今天晚上呢，那些年那些歌就有伦宾来坐镇，为你分享今晚的节目内容。好，那我们开场一样的就是要告诉你那些年那些歌的这个点播方式，它是指定的时间才会开放点歌的帖子，所以今天晚上是没有点歌的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信息进来，一定要等到指定的时间开放点歌帖子，在面子书的时候才来留言。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就是说会播出在8月9号的时候就是发的点歌帖子的歌曲，那会一直持续的播出，一直到播放完毕为止，再开放新的点歌帖子。那播放的内容呢，就是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歌曲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换其他的版本歌手演唱，也可能同一个歌手不同的歌曲，实际的情况就会以播放的时候为准啦。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播出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啊，哇，我看了一下歌单，今晚的排行的内容啊，都蛮精彩的，有很多不同的经典歌手轮番的要献唱给大家听。好，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古晋的李孙广，他要点的歌曲是许冠文的《天才和白痴》，但是曲库的问题，所以我就换了也是许冠文的兄弟啦，就是许冠杰的《天才白痴梦》给你。那另外失误的谢碧红呢，他点唱的是林淑荣的《昨夜星辰》，再来还有的就是娜娜，他点唱失误的娜娜共点唱的是谢彩云的这首歌曲《谢谢你》，维尼六点唱的是秦勇、汪洋中的一条船，再来一首歌，失误的俊才点唱罗宾《我多么需要你》，守着 Red FM。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晚上7点22分。好，在今天晚上那些年那些歌开启节目的当额，要跟你就是继续来分享一些经典歌手或者是歌曲的一些内容。说到刚才在第一首歌曲啊，就是要播放许冠文的歌嘛，但是因为曲库问题呢，就选了许冠杰的这个天才白痴梦。嗯，说到许冠杰许冠文也好，大家知道他们有什么关系吗？然后他们在这个香港的地位啊，甚至是演艺圈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呢？给大家猜一猜看。许冠文和许冠杰是香港演艺圈著名的许氏四杰。为什么说四杰呢？他们四杰就包括了文、武、英、杰四位。兄弟当中啊，许冠文是长兄，许冠杰就是幺弟。那他们在这个20世纪70到90年代就是并肩作战的，通过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啊，就全方位的影响了香港的文化，也是粤语流行文化的重要人物和先驱的。许冠文本身呢是家族当中排行老大的，就是大哥，他也有冷面笑匠、香港第一代喜剧之王之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自编自导自演，非常擅长就是讽刺时弊，还有刻画市井小人物等等这些就是他的角色。他也是首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终身成就奖就包括了半斤八两还有摩登保镖，都是他的代表作。那许冠杰呢是老幺哦，就是小最小的啦。那他本身呢就是歌神粤语流行曲的鼻祖，而谱写这个通俗接地气的粤语歌词啊，就开创了现代粤语流行曲的潮流，也是影坛走鬼马耍帅的路线的。香港乐坛当中最高荣誉呢就是金针奖啊，歌曲啊就包括了塔台凌云、天才白痴梦，还有电影的这个最佳拍档等等。许冠文呢在后来呢也是在2024年啊主演的一部电影破地狱也非常的好看，获得了票房的这个非常好的口碑。那许冠杰呢就在接下来的这个人生当中呢除了唱歌以外，在影坛当中啊他也是非常有号召力的。除了与哥哥们合演喜剧以外，他有和麦家主演的最佳拍档也是横扫这个票房的。在徐克电影就是《笑傲江湖》当中呢饰演令狐冲，以及演唱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也是武侠片当中的绝唱。两兄弟呢许冠杰就许冠文啊，常常还有包括二哥许冠武以及三哥许冠英啊，就是一起来互动，在香港的娱乐圈就非常的活跃。所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许氏四兄弟，就是他们几位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段继续把我们的时间交回给点歌的环节，要跟你分享的就是美丽的蔡佩玲点唱蔡琴的《愿嫁汉家》。 佳兰。再来的有就是吉隆坡的傅诗欣 Elise， 她要点唱的是张小英我又想起你。还有的就是雪州八胜五级丁仪的黄光耀点唱张小英谁来同情我。吉兰丹的陈嘉文以及亚庇的黄强两位都同样点了李毅的日落日升。再来一首 IV 李威点唱的是谭顺成不变的爱守着 Thread FM 那些年那些歌。

0: 诈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即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晚上的7点40分。你好，我是伦斌。而在这个时间段听过的首首经典歌曲，都是80年代或之前经典的，让大家就听了之后呢，耳朵就像怀孕一样，这是余音绕梁的歌声。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回忆，对不对？说到回忆呢，想到李毅刚才的那一首《日落日升》，我就想到了当时我对李毅的一个认识。为什么要先说李毅呢？因为我们 RTM 有图书馆嘛，所以有时候会去图书馆翻阅这些资料。我就看到了1971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 RTM 全国天才原地歌唱比赛当中，哇，原来李毅就当时参加了这个比赛，凭借《问白云》获得了总冠军后，就签约了这个唱片公司，开启了职业歌手的生涯。在1973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行他的这些歌唱的歌单，包括了刚才的《日落日升》，也是他其中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爱的世界》、《小花夕阳下》，还有的就很多这种《美丽的星期天》啊，《爱的你》啊，《何处寻》，都是他有唱过的歌曲。所以有时候听到李毅的歌声啊，就是非常的怀念。因为他在80年代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无情的车祸就离开了人世间，很遗憾的，这把好听的声音呢就只是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当然我们喜欢他的歌曲绝对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就这样子的忘记，我们依然在今天晚上会有很多次机会听到李毅的歌曲。所以今天晚上感谢点歌者们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刚好都会选到他的歌。好，接下来呢真的就是要继续播放我们点歌歌单的歌曲了，有的就是申美兰、芙蓉的马金凤点唱李毅的《故乡之歌》，马当的黄梅花点唱庄学忠的《草原之夜》，古晋的陈世年点唱张小英《相思为了你》，柔佛新山的刘安娜点唱罗宾《请思念传递》，还有新山的沈宝云他就点了李毅的《日落黄昏》。所以刚才听了《日落日升》，接下来就听李毅的《故乡之歌》还有《日落黄昏》。守着 Red FM， 我是伦斌。

0: Jenny哥。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晚上的八点钟时间。好，听过好听的经典歌曲啊，就是让大家有很多的回忆或者是故事想要说出来的。那今天晚上呢，播放的一些歌曲包括李毅，让我想到了他曾经的一些故事，所以跟大家分享。那也想到了许冠文、许冠杰，还有呢，接下来呢，我想分享的是罗宾。其实罗宾大哥的歌曲啊，他非常的动听的原因，他不只是横跨在经典的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呢，或者是新生代的时候，它都有不同的歌曲出现。像他的代表作品呢，就包括了你侬我侬、点点情、风中的耳语，还有相亲相爱一辈子，这些比较近期的歌曲，他横跨了70到整个90年代三个年代不同的那种音乐感觉，所以你会听到的哇，他的歌曲从经典到流行都有不同的方式来演唱。马来西亚的乐坛巨星这个称呼我觉得不是稀有的，那这样称呼他的确是非常符合。他除了唱歌非常多的作品以外呢，也有这个演唱会，还创下了一些记录，还有十大歌星的冠军啊等等啊，这些记录都是在他身上的荣耀。罗宾最早期的一些歌曲当中，比如你侬我侬，这些歌都让大家非常的熟悉。他的歌曲啊，横跨的不只是整个马来西亚，包括了中国、香港、这个泰国、印尼，还有这些欧美国家华人的地方都对他的歌曲非常喜欢的。而在后来的当中呢，我就是对他的其中一张专辑非常熟悉的，就是相亲相爱一辈子。这张专辑我也是有哦，而且还是他亲笔签名的。那相亲相爱一辈子，安安稳稳过日子，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说的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也是希望天下有情人呢，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那样，安安稳稳的过好日子。在2017年的时间呢，他因为这个身体的问题啊，就离世了。当然，他的歌声啊，一样是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很常在经典歌曲当中会一直听到他的歌曲，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让我们一起怀念，还有继续聆听的。好，接下来呢，继续要播放的点歌歌单，有的就是吉打的杨宝。宝华点唱刘文正《乡间的小路》，再来失误的刘梅飞点唱黄立新的《不要看着我》，美丽的黄良义点唱张小英《独木桥》，再来的就有 Sing Kyung Gong 先强点唱《千百惠母亲你在何方》，以及短郎李春平点唱蔡慧英《无情的谎言》。守着 Red FM， 我是伦斌。

0: 一个。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完五首经典的歌曲，依然是要来跟你聊聊天。说到那些年那些歌啊，每一次做这个节目时候就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不只是我喜欢听经典歌曲，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本身的认识。那当然这个知识呢，除了是自己可能了解的，也可能是大家从这个信息当中一起来交流分享。如果是说大家想要听到哪一些歌手的介绍，或者是你有什么歌手啊，在往后的日子节目当中也可以分享进来，我们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他，了解他。像比如说我有时候在跟大家分享，比如我分享罗宾的内容时候，有人才知道，哇，原来罗宾的这个背景资料是这样子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他的认识度觉得，哎，我应该已经到了这个内容，可是呢有时候每个人的对他的看法不一样，我所讲的可能你不知道，你讲的我可能也不知道。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让我们的这个回忆当中，我们的记忆库有更多更广的认知。所以呢，更广阔的这个天空啊，要靠大家一起来共建。经典的歌曲，好听的歌，就是这样子一起慢慢的建立起来，在这个圈子当中。好，这个时间呢，我们分享了好多位男生歌手，就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分享女生。嗯，可以。好，这个时间选了千百惠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听过他的一首歌曲，就是母亲你在何方嘛。但是我对千百惠最早的认识是因为他的一首歌曲走过咖啡屋。这首歌是1986年的一首歌，当时呢他的这首歌曲啊，他的唱腔还有这个整首歌的声乐啊，就非常的舒服，所以你一听之后呢，哇，就觉得沉醉在其中。那他在后来的时候也有这些专辑啊，就在台湾销售量非常的高，也因此来成名的。后来呢，在除了歌曲当中，他也有出演这个电影的，比如说旧情绵绵，还有参加一些演唱会。在这个电视剧方面哦，有一部一定大家熟悉的，就是《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他饰演了祝英台。我除了听他的歌曲，也是因为看了这部连续剧，知道他是千百惠的。好，在2010年的时候呢，根据新闻的资料记载呢，他也跟 Siti Nohariza 就是合作过，所以这个也是我后来在新时代时候对他的另外一个认识。那在很遗憾的去年的时间呢，他就因为一些原因啊就离开了。不过呢没有关系，他的歌声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好，接下来要继续播放的歌曲就是17里新生村的丁蔚汤丁妹点唱的李君你怎么说。新加坡的司徒播客点唱的是龙飘飘的愿你莫忘记这首歌曲。再来有的就是石龙门不错蔡妙婷以及 Edwin G， 他们两位都点唱了李茂山林淑荣的无缘的结局。还有的就是雪州的黄天华点唱黄小军我最心爱的人。柏林点唱的是于天山南山北走一回，守着 Thread FM。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晚上的8点44分，很快的时间要来到晚上的这个9点钟啊，也就是节目的尾声。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冷冰。好，在节目的结束之前呢，跟大家分享最后四位歌手。当然因为刚才前面有播了其中三位嘛，就来说一说三军一英，指的就是火红东南亚甚至可以说是亚洲的著名的在华语乐坛当中的歌手。三军指的就是邓丽君、黄晓君、林竹君，一英呢指的就是张小英啦。他们四位呢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横扫了当时东南亚的华语乐坛，甚至亚洲很多听华语歌曲的朋友啊，都对他们非常熟悉的。而邓丽君的歌声大家都相信非常熟悉，这个让全世界的人对她都不陌生的一位女歌手，红极应该说是红遍整个世界的啊，最受欢迎的女歌星啦。那再来呢，就是有的是黄晓君，重要的就是她在70-80年代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当之无愧的歌后，很多歌曲啊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唱度，包括过了这个我们说到的唱首情歌给谁听，祝福您，当月亮升起的时候，都是他的经典。林竹君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呢有着非常著名的一个称呼叫乡土歌后，因为他的唱腔与众不同，有浓郁的乡土味，也是横扫东南亚歌坛的三军一英之一。再来介绍的就是张小英，他是在1965年的时候呢勇夺这个国立新加坡大学歌唱比赛的冠军啊，自此以后呢他就一直在参赛当中就有很不错的表现，后来呢这个唱片啊就非常的多一直出现了。张小英的歌曲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非常的熟悉，因为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他的歌声。根据我所了解的，他的唱片应该不下百张吧，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告诉我。那在他的歌曲当中很多都是让人熟悉的，比如说一曲情未了啊、情人梦啊、四个愿望，这些都是他的经典歌曲。好，进入最后的时间段要播出的歌曲就有七里杨辉点唱的是张小英我心深处，李李点唱唐尼就是喜欢你，吉隆坡的朱月富点唱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还有一首歌曲是陈慧丽点唱黄清源的可爱的吗。好了，是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好梦。明天傍晚6点到9点钟依然是有伦宾陪伴着你，那在这个时间段跟你说一声晚安，我们下一次再见。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凌晨，我很想认识一下，现在到底是哪些人在陪伴着我呢？也许你是一个正在路上的司机，一个值夜班的保安，或者是医院里忙着的人，还是刚刚收工的餐饮业朋友，又或者正在为孩子喝奶的爸爸妈妈，还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做，就只是睡不着？白天，我们常常看见一个人的身份，在凌晨时分，反而比较容易看见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在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们就陪陪这些，我就来陪陪这些还没有睡觉的人。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i Jast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斯里阿曼、诗屋、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i Jastraan Dini。

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工作是当大部分人睡着之后才开始的，道路有人在清理，医院有人在守着，工厂里机器还在运作，有人把货物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有人凌晨四点已经开始准备我们早上会吃到的早餐，我们平常未必会想到他们。所以在今天的凌晨，如果你就是其中一位，我想代表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跟你说一声辛苦啦。哎，这不是客套哦，我是发自内心的对你说，真的辛苦了。

最近的你过得还好吗？累吗？我认为有一种累，其实外人是很难理解的，就是长期照顾一个人的累，可能是年长的父母，可能是生病的另一半，也可能是一个还很小的孩子。你爱他，所以你做。可是爱一个人不代表你就不会累，有时候我们甚至不敢说累，因为一说出口好像就显得自己不够爱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人啊，人就是人，会累的，会烦恼，会想躲起来十分钟甚至更久。如果你现在正是一个照顾者，我希望今天凌晨你至少允许自己承认一句，对，我今天真的很累。承认累不代表放弃，其实是一种释放。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生动灵魂不打烊的家电不一样，我是阿佳素佳。我们每天都会问别人很多事情，吃了吗？回家了吗？工作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最近还好吗？不是那种习惯回答还好啦的还好，你是真的还好吗？如果答案是不太好，也没有什么，至少你开始会听见自己的声音了嘛，对不对？

你好，请注意，骨痛热症是危险的，也是致命病源。为了避免感染你和你的家人，请确保检查和消灭你家室内和室外的蚊虫滋生地。每周一次清洁以下容器，包括浴槽、冰箱水的容器、花盆底盘、雨水通道、排水沟，修复有故障的厕所，盖紧水库容器或倒入消除幼虫剂物进入水库。请按照标签指示清洁你的家居环境，以及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参与你居住地区的大扫除。如果您或你的家庭成员发烧，请到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根据销毁携带疾病1975，如果你的住处发现有黑斑蚊繁殖，你将被罚款不超过10000令吉，或监禁期限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抽出每周至少10分钟，你的行动将拯救生命。杜绝骨痛热症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谢谢你的合作。

没错，马上带你进入的是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家电不一样。我说啊，我们成年人真的很厉害，难过的时候没事，压力很大没事，钱不够用想办法，心里很委屈了就会说算了，久了以后呢，没事就变成一个非常方便的答案。但有些事情不是没事，只是我们暂时还要撑着。如果你也是这样，今天凌晨不需要逞强给收音机看，没事的时候说没事，有事的时候你也有权利承认有事。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回家这两个字，但不是每个人回到家都真的能够放松。有人回到家还有责任，有人还要面对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舒服的家不一定要很漂亮，而是当你推开那扇门，不需要一直演，你可以很累，你可以安静，可以不讲话，那已经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白天明明很忙碌，一到了凌晨，人就会忽然想起一些很久没有想起的人，好像以前的朋友啊，以前的同事，或者是离开的人，甚至一段已经过去很久的感情啊，可能不是想回去，只是某一首歌，某一个时间，突然就把你的记忆给打开了。如果今晚你也想起了一个人，那就让他在你的记忆里坐一会儿，不用急着把他赶走。有些人离开我们的生活，不代表他们从来没有重要过。那么这时刻，我们就好好的来回忆一番。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当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是在 Wisma Vap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anil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伯、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时间快要来到五点钟了，今天凌晨这两个小时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特别想留给那些没有看到却还在努力的人。没有人替你鼓掌也没有关系，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本来就没有掌声。你把家照顾好，你把工作完成，你把今天撑过去了，这些都算。天快亮了，辛苦了一个晚上的朋友，回家路上小心，还要继续工作的朋友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下一个小时带你进入的是早安老时光，我是阿佳素佳，记得锁定频道 Red FM， 我会在6点到10点钟的节目继续跟你在空中见面。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病，同时糖尿病发病率正逐年增加。发达国家糖尿病的患病率已高达5%到10%。糖尿病就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病，是由于人体内胰岛素绝对或相对缺乏而引起的血糖中葡萄糖浓度而升高。这时候就来听听来自中央医院药剂部的田华清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糖尿病。
1: 我是田华清，来自少儿院中央医院的药剂部。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或者英文俗称为 diabetes mellitus 是一种因体内胰岛素绝对或者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一系列临床综合症。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激素，由于脏内的胰岛 beta 细胞分泌，胰岛素参与调节糖代谢，控制血糖平衡。当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升高时，比如饭后， beta 细胞就释放胰岛素到血液中。胰岛素使大多数的细胞，通常是估计全身1/3细胞，包括我们的肌肉细胞和脂肪组织，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作为它们的能量，或者转换成其他体内所需要的分子，或者储存起来。糖尿病有几种，有哪些症状呢？糖尿病主要症状为多饮、多尿、多食和体重下降，这是我们俗称的三多一少。最普遍的糖尿病种类有三种，即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虽然每种类型的糖尿病症状都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和他们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却不同。如果糖尿病没有得到足够的控制，可以引起一些急性并发症，如低血糖症 hypoglycemia、 酮症酸中毒 diabetic ketoacidosis、 非酮高渗性昏迷 non-ketotic hyperosmolarcoma。 严重的长期并发症包括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衰竭、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以及伤口难以愈合。一般上正常的血糖指数应该维持多少呢？空腹时的指数我们应该保持在 4.4-6.1 之间，饭后2小时我们应保持在 4.4-8.0 mmol per liter。

我是陈德礼医师。狂犬病是一种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性疾病，它分为两种，也就是疯狂性和麻痹性。前者是人类最常见的狂犬病。狂犬病如何传染呢？首先，狂犬病会侵犯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它主要由唾液传染，尤其是被狂犬病毒感染的动物咬伤或抓伤。当伤口被狂犬病病毒感染的动物，天使也会感染上狂犬病。在东南亚，狗是传染狂犬病的动物，占了 96%。 此外，猫、油罐、豺狼、狐狸等也会传染狂犬病。狂犬病较少由猴子或老鼠传染。虽然狂犬病的病患不太可能会咬伤其他人，但是看护者必须小心照顾狂犬病病患和避免接触患者的唾液。患有狂犬病的动物，其唾液中含有狂犬病病毒，狂犬病病毒会随着抓伤、咬伤而进入人体，偶尔会经过皮肤的伤口，以天使的方式进入人体。伤口被动物天使也会传染狂犬病。当狂犬病侵入人体，首先是进入人体的皮下组织或肌肉，然后侵犯周边神经。何谓周边神经？也就是除了脑神经和脊椎以外的神经组织。狂犬病毒侵犯脊椎和脑神经的速度也为每至12至24毫米。当狂犬病病毒侵犯脑神经时，被狂犬病病毒感染的患者将出现行为上的改变和临床症状，其潜伏期为数日至数月，例如3到12周，甚至1年以上。通常我们必须观察动物长达10日。若出现行为上反常的情况，例如毫无预警的咬伤，或者喜欢啃食树枝、指甲和排泄物等，或毫无目的地奔跑，或者声音上的改变，如吠声沙哑或无力发声，或者唾液过多，或嘴角上有泡沫，但不怕水。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我是要呼吁大家，凡是有动物或猫狗攻击的案例，必须到医院检查。家里的宠物没有接触到流浪狗或者是流浪猫，一般上感染狂犬病的几率比较低，但是如果有接触到流浪狗、流浪猫，这感染狂犬病的几率就增加。就如兽医和动物卫生工作者所说，请大家负起责任，为爱猫和爱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将爱猫和爱狗的疫苗证书保存好，并在每一年注射狂犬病疫苗时出示疫苗证书。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萨布丹布莱安哈利马来西亚布林干格邦萨安达芬努尔国松努尔纳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Vap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孟、斯里街、加伯、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 Jastraan Dini Madi。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现在是水素加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四个政府机构协助卫生部执行内陆空中医疗任务。当局将根据事故调查正式报告，考虑飞行医生服务的改进建议。选委会将虚室修宪情况研究选区重划事宜。以下是新闻内容。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共有四个政府机构，即大马皇家警察、大马皇家空军、大马海事执法机构以及大马消防局，协助卫生部展开空中医疗任务，为有医疗需求的内陆居民提供援助。他表示，在上周二梅里隆雷朗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燃烧事故的调查完成之前，卫生部将暂时采用上述多机构协作的替代服务。他强调，卫生部不能让有关服务中断太久，因此采取以上替代措施，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也透露，卫生部目前正等待有关当局的调查结果，之后才会决定下一步行动，以进一步强化飞行医生服务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全面恢复其营运。卫生部旗下目前共有七支飞行医生服务团队，专门为大约14000至15000名居住在一般交通路线难以到达的内陆地区居民提供服务。在这起直升机事故中，共有5人不幸罹难，其中包括4名飞行医生。

医生服务队员。事发当天下午大约3:40，他们所乘搭的直升机在龙雷浪短距起降机场的跑道尽头附近坠毁并起火。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玛沈贵贤医生表示，远程医生会诊、无人机运输及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科技是改善飞行医生服务的部分建议。至于其他的建议，则包括改善道路衔接及增建内陆诊所。不过他强调，上述所有措施必须在官方事故报告出了之后再做决定。他指出，有关改革的努力至关重要，以确保内陆地区的医疗服务能够持续提升，并符合当前的需求与科技发展。他是前往巴达旺甘邦萨马当慰问在直升机事故中罹难的护士 Debra Mosset 的家属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拿督阿玛沈贵贤表示，这场悲剧不仅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也使沙拉越失去了优秀的医生与护士等专业医疗力量。昨日上午，梅里医院弥漫着悲伤氛围，已故护士 Jessie Baya Jog 的生前同僚好友纷纷前去与她做最后的告别。她的丈夫 Larry Belong 也向所有协助运送遗体的政府机构及搜救队伍表达了由衷谢意。他的母亲 Mojan Ngao 则形容已故的 Jessie 生前不仅是一位孝顺、尊敬长辈的女儿，性格也温柔且富有耐心。Jessie Biojog 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罹难，遗下丈夫及2名孩子。告别仪式于昨天，告别仪式于昨天举行。随后将于下午4点安葬在兰贝尔婆罗洲福音墓园。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选举委员会主席 Dr. Ramlan Harun 说，选委会将稀释修宪情况，研究选区重划事宜。他表示，选委会已知道首相 Dr. Anwar Ibrahim 在上周五发表的文告当中提到修宪以增加沙巴格沙拉越国会议席的建议。他指出，日后增加国席的话，也将把大马半岛选区纳入考量，并以进一步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席代表比例为原则。此前，首相表示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使其超越现有水平，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共有346名来自石角洲选区的居民在2026年 B2 级摩托车驾照援助计划下受惠。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指出，该计划旨在协助 B40 级低收入群体合法取得摩托车驾照。他强调，持有驾照不仅能确保骑士遵守法律、合法安全上路，也为他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而提升他们的创收能力。另外，他也提醒通过该计划顺利考过驾照的年轻人，骑行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将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我国的多元种族文化与背景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推动国家繁荣的强劲力量。副首相政治秘书 Insinyur Iwan Zulkarnain Muhammad Hasbi 表示，
每个社会群体都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大家必须维护团结，以确保后代能享有更美好的未来，携手建设一个安宁的马来西亚。他强调，爱国精神与团结不应仅在国庆月庆典期间展现，反之应成为日常生活的实践。他是在古晋甘崩 Semarang Batu 出席2026年国庆日暨马来西亚日吉瓦社区计划并致辞时如此表示。上述活动备有多项精彩节目，包括健康筛检、主题展览、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辉煌条纹主题的马来粽编织比赛，以及爱国歌曲歌唱比赛。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筹委会主席 Kamarudin Abdul Rani 表示，配合即将到来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主办方特别准备了50,000袋面包以免费派发给民众。此举是赞助方为了增添庆典气氛，贴近社会所采取的方式之一，并将在多个地点派发有关面包。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日展览已自9月10日起在古晋独立广场购物中心举行，并将在本周三结束。主办方热烈邀请公众踊跃出席展览，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共同迎接2026年马来西亚日的到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四个政府机构协助卫生部执行内陆空中医疗任务。当局将根据事故调查正式报告考虑飞行医生服务的改进建议。选委会将虚室修宪情况研究选区重划事宜。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 Akila Abae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在伯特拉再也举行了古晋北市市政局建设项目的动土仪式，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主持。这项耗资6600万令吉的项目包括建造一座8层楼高的综合大楼，计划于仪式后不久动工，并预计在1992年竣工。目视加强古晋北市行政设施与发展。在仪式上，拿督巴丁伊丹斯里哈吉阿都泰伊马木正在仔细观看大楼的模型，陪同他的还有州秘书丹斯里拿督阿马哈吉布让莫哈莫诺，以及古晋北市市长尤索夫哈吉哈尼法博士。此次动土仪式是古晋北市发展与行政进程中的重要时刻之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时代来为你演奏的，曲名叫做再会吧17岁。那听完这首曲子之后呢，来到早上6:15，那么欢迎你就是打开收音机，也欢迎你把今天的第一声的早安来交给我。今天来到9月14号，那么过去的一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节奏其实都被烟霾打乱了，孩子没有去学校，家长的作息跟也是跟着调整的。那有些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都不看时间哈，而是先看看今天的空气质量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好像就慢慢的把生活重新的接回来了啊，学校就已经在今天恢复上课，所以从今天早上开始，家长开始赶孩子，开始孩子呢就开始赶校车啊，校车就开始赶时间，然后这所有的车都一直在赶路。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已经在路上，我就跟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那不要急，今天的路可能真的就是会比平常忙了一点。你早5分钟出门不代表你可以早5分钟到，但是你晚5分钟出门很可能真的是会晚15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遇到塞车，先不要生气，因为塞在你前面的不是敌人，他也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一个上班族，也可能跟你一样正在想，哎呀怎么今天这么多车，大家其实都是同一条路的人，今天准备送孩子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有今天重新背起书包的同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今天过得很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张小英的《珍惜》。

听过歌曲之后带你来。听过歌曲之后带你来看星洲日报的头版新闻，这是美里的消息。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阿班州哈瑞坦言，他已经76岁，来临的沙拉越选举或许是他最后一次领军土保党籍沙盟迎战。此话一出，台下很多党员连连高喊 Bloom Bloom、就是不能退位。不过这个沙拉越总理的语气呢就转为认真，坦言他虽然内心依然年轻，但是人终究无法与自然规律抗争。沙拉越总理昨天早上就是在梅里室内体育馆举行的土保党北沙区特别大会致辞的时候说，政治领袖必须有接班人，领导层也必须一代接一代更换，年轻一代必须做好准备，因为最终将接替现有的领导人。另外他还说，沙拉越选举必须出现新人，而上届沙拉越选举中，土保党已经让一些新人包括年轻人上阵。那么还有的就是西连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中小学在今天恢复正常上课，鲁伯安都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则继续进行居家教学与学习。这项决定是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官方网站截至昨天中午12点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大马气象局发布的报告做出。由于沙拉越部分地区仍受烟霾影响，家长或监护人若担心孩子的健康，可以选择不送孩子到校，但必须事先通知校方。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沙捞越总理看到日前在飞行医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护士黛布拉的女儿立志当医生的新闻，深受感动，并承诺沙捞越政府会承担她的教育费，直到她成为医生。沙捞越总理补充，这个事件也让他更坚定寻找替代方式，为偏远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来换个焦点，看到的是烟霾的消息。沙捞越烟霾情况截至昨天下午四点有进一步的改善。上午唯一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的鲁博安度空气污染指数从201点降至197点，回落至不健康的水平。全沙拉越20个监测站当中已经没有地区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全沙拉越唯一处于良好水平的地区是巴里奥，达39点。有关当局提醒，尽管烟霾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多个地区仍处于不健康水平。儿童、年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的朋友，以及肺部还有心血管疾病患者，应该继续的减少户外活动。当然，民众也受促避免露天焚烧，并留意官方最新的空气素质通报。

听到这首歌曲是秦勇的《康定情歌》，距离七点钟还有15分钟的时间，也特别提醒正在路上的你，今天学校恢复上课，路上的车流一定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是遇到塞车，来跟我一起深呼吸一下，然后音乐再开大一点点，再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你已经是在路上了哈。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事情真的很糟糕而烦躁，而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哎呦为什么还没到，但是你换那个想法哦，我现在不是塞在路上，我是正在前往我要去的地方，那同样的一条路，这心情可以完全不一样。那么今天别让一个红灯，一个塞车，然后或者是一个突然插进来的车哦，毁掉你整个星期一的心情，毕竟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

还没有为你转播新闻之前，再带你来看最后一则的新闻，然后同时跟你约好，我们在下个小时回来再见。第31届全国糖手刀锦标赛2026年昨天开幕，并由砂拉越行动党主席兼国会议员张建仁主持。他随后宣布第31届全国糖手刀锦标赛第二天的搏击项目正式开幕之后，并将携带支票及席移交给该协会财政邱昌勇，展现一贯讲到做到、人到钱到的作风。因此他宣布从三病区国会议员选区拨款中拨出15,000 ringgit 给予主办单位，协助大会工委会承担部分赛事筹办费用，同时也欢迎来自雪兰莪、霹雳及其他州属的参赛者来到古晋，并希望他们在参赛之余也能够享受在古晋的时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穆斯林世界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以坚定守护宗教信仰。卫生部启动替代方案，继续为沙拉越乡区提供医疗服务。阿曼压后和伊朗举行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磋商会议。萨拉姆雷谢马扎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昨天抵达科泽科德，展开这次印度工作访问的最后一站行程。首相和代表团的专机在我国时间昨晚7:26抵达科泽科德国际机场。身兼财政部长的首相是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ry Abdul Ghani 以及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陪同下展开这次的工作访问。首相昨天晚上在印度卡里卡特举行马来西亚首相荣誉集会上表示，穆斯林世界必须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及新兴科技，同时确保伊斯兰信仰、道德价值观和文化遗产得到维护。首相指出，穆斯林学者和社会不能和人工智能以及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脱节，否则知识和理解的不足将使他们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他说，穆斯林世界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以免在科技发展的浪潮当中沦为被动的一方。此外，首相昨天晚上在同一个场合上获颁第一届谢赫阿布巴卡基金会卓越奖，以表彰他超过50年来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及教育、伊斯兰学术、机构发展、国际对话以及人类福祉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该奖项由印度大宗教司谢赫阿布巴卡阿莫颁发给安诺。早前，首相安诺在闭幕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国家声明。当谈到西亚局势的时候，他指出，当战争正在推高能源价格，并且威胁各国经济所依赖的海上航道之际，就无法真正讨论包容性增长和繁荣。首相说，马来西亚的立场明确，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平民必须受到保护，而全球经济的命脉不应该沦为战场。他也提到，我国希望金砖国家可以明确表态，占领、定居殖民主义，甚至更确切地说，定居者恐怖主义都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宿命，生命的价值。

0: 不应该因为身处何地而有所不同。换个焦点，卫生部保证，尽管沙拉越州的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止运作，但是当地乡区居民仍然可以获得医疗服务。卫生部表示，目前正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以系统化以及分阶段的方式确保医疗服务持续进行，同时把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福利列为优先事项。有关方面已经启动多项的替代方案，包括调动马来西亚消防和拯救局提供协助，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立即启动紧急医疗援助。
1: Option atau alternatif alternatif lain kita telah gerakkan antara lainnya perkhidm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 Malaysia dan juga kalau dan emergency kita akan terus mendapatkan itu medivac IMAR semua itu telah kami gerakkan dan telah kami onkan。
0: 警方正在扩大调查沙拉越 Long Le 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包括检查直升机的加油地点以及事发前曾经飞越或者是停留的几个地点，以确定是否曾经发生任何的异常情况。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uk Muhammad Zain Abdullah 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故涉及不是意外的因素，不过警方仍然会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审查所有的可能性。他说，警方的调查范围也涵盖直升机整个飞行过程，包括从梅里起飞到最终目的地的时间线。他表示，警方将继续从多个角度展开调查，以查明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的真正原因。社区通讯局和首相署绩效加速协调单位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办总共17场我们的昌明 Madani Gita 活动。社区通讯局总监 Mohamed Hisham Mudin Ghazali 指出，这项活动从6月27号启动，至今已经在森美兰 Chua、 雪兰莪 Kodaraja、 沙巴 Sabanga 以及霹雳先邦布赖举行。他说，活动将在下个星期继续举行，地点包括槟城巴彦巴路、彭亨关丹以及霹雳户边。
2: Malaysia Madani 昌明马来西亚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象征着国人的圆融共识和团结。而在标志用色的含义方面，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特征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0: 国际消息，泰国政府目前就向所有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的旅游费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泰国旅游和体育部表示，有关建议开放公众咨询到9月28号，随后将提呈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审议。旅游和体育部长苏拉萨说，建议收费标准是每人450泰铢，无论游客通过航空、陆路或者是海路入境泰国，都必须缴付有关费用。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为了寻求共识，会议延后举行，但是没有公布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以及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着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则有超过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媒体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首先是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到临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天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暗示，美国可能将留在伊朗，并且控制伊朗的石油。他将这个举措和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做法相提并论。路透社报道，在爱尔兰进行访问、参加会议，并且观看高尔夫球赛期间，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预计将在今年结束，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补充，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汽油价格将大幅暴跌。此外，特朗普连续两天谈及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并且和爱尔兰统一。特朗普说自己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前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并且认为这有很大的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另外，特朗普也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问题和泽连斯基沟通。这个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 特使威特科夫表示，这次的访问是为了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且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飞机型号是塞纳斯 T206， 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的相关任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穆斯林世界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以坚定守护宗教信仰。卫生部启动替代方案，继续为沙月乡区提供医疗服务。阿曼压后和伊朗举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协议。马来西亚马扎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等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4: 不管是驾车的、
5: 走路的、
4: 上班的、
5: 下班的
4: ，Red FM 带你关心
5: 今天的天气预测。
4: 是的，这时候马上带来关注今天9月14号星期一的沙拉越各地天气情况。今天沙拉越整体天气以炎热、局部有雨和雷雨为主，部分地区同时受到烟霾的影响。那么外出工作的朋友记得准备雨具，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古晋，古晋今天早上预计有局部降雨，下午可能出现局部雷雨，夜间仍有局部降雨。今天最低气温大约24摄氏度，最高气温大约34摄氏度。那么来到湿屋，今天以局部降雨为主，预计早上有雨，下午和晚上则可能出现烟霾天气，气温介于24至34摄氏度。梅里方面，今天早上可能受到烟霾影响，下午有局部雷雨，晚上烟霾情况可能持续，气温大约在24至35摄氏度之间。明都鲁今天同样需要留意天气变化，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雨，外出的朋友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南部地区的斯里阿曼今天早上可能有局部降雨，下午有局部雷雨，晚上仍可能出现降雨，最低大约24摄氏度，最高大约34摄氏度。莫礁今天预计早上有局部降雨，下午及晚上则以烟霾天气为主，气温大约24至34摄氏度。至于马鲁地，今天早上预计有烟霾，下午可能出现局部雷雨，晚上则有局部降雨，气温大约24至35摄氏度。北沙的林梦和老月今天也要留意烟霾及雷雨天气。老月今天早上预计有烟霾，下午可能出现局部雷雨，晚上烟霾持续，气温大约24至35摄氏度。总体来说，今天沙拉越天气变化比较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局部雷雨，同时也有烟霾情况。驾车人士在下雨或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车距。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月14号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情况。我是阿佳素佳，祝你今天出门顺利，平安顺心。也别忘了带把伞。那么接下来继续带你来听歌，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6: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7: 出门带把伞。
6: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7: 让您出门更安心。
8: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萨摩丹布莱安哈利马来西亚布林干克邦萨安达芬努尔国松努尔纳即将来临。
9: 但哭bersumpah setia。
8: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a Jas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 迷你展览全沙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舒、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ta Jastaan Di Nikmati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刘德华的《信自己》，还有 Amy 王明丽的《红日》。那听完这两首歌曲之后，来到早上7:27 ，Good morning，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如果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心里面是有一点烦的，就是哎，又是星期一了，哎，这种感觉我完全懂哎，但是我想请你把这句话呢稍微我们来换一下，不要说哎又是星期一，你可以告诉自己哎又有一个星期可以重新开始，也就是说上个星期做的不够好的事情就不要一直拿出来责怪自己埋怨自己，还有上个星期错过的机会也不一定代表这一次没有机会呀。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不用一下子呢就把全部的东西整理好，我觉得只要你把今天过好，把你的车开好，然后把我们的孩子安全的送到目的地，然后再把你的工作做好，记得吃饭，记得多喝水，记得对身边的人来一个微笑，或者说一句谢谢，这样就很好啦。那希望今天的你可以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啊，这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情现实批》，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续带来看新闻。2026年狮乌婆罗洲文化节圆满落幕，数千名民众聚集在敦端姑布章广场观赏一场融合多元民族文化与音乐艺术的精彩闭幕典礼。闭幕礼由狮乌市议会主席丁永镐主持。那么当天晚上的节目精彩万分，来自沙拉越、文莱、中国以及印尼的表演者轮番登台，以歌舞、传统音乐及文化表演为一连串的婆罗洲文化节的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那么随着这婆罗洲文化节的落幕，那马上要上场的就是2026年古晋缤纷文化庆中秋。那么参与的商家及摊主也正在忙着筹备，准备通过多元美食、特色商品及文化交流，让不同族群共同欢庆中秋。这项跨文化庆典是在明天至26号每个晚上在亚达街举行，然后在明天晚上举行的开幕仪式邀请了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斯里阿都卡林担任主宾。今年的庆典吸引超过100个摊位参与，摊主涵盖达雅、马来及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展现古晋多元文化共融特色。

马上带你来看的这一则是全国的新闻。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纳苏申就透露，全国副总警长人选已经确定，相关任命程序已经完成，预计近期内正式的公布。他指出，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共有28人，包括目前警队内的25名总警监阶级警官，以及3名透过特别委任晋升至总警监阶级的警官。有关人选就是从这个群体中筛选出来，并按照联邦宪法所规定的程序将名单提呈给国家元首。

0: 哎，阿强，最近大家都在聊一发令，你报税了吗？
1: 报了，虽然我的薪水还没有到缴税的门槛，但是呢，我每年都准时的报税的。
0: 哎，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是高收入群体，每个月扣了公积金，剩下的钱刚刚好够花，干嘛呢还要去报税呢？
1: 这你就误会大了，报税不等于纳税，你知道吗？即使你不需要交一份钱给政府，报税呢对平民百姓来说好处可多了。以后啊，你想买车买房申请贷款，税收局的报税记录就是你最权威的收入证明，银行看了这个才放心批你的贷款。如果你公司每个月都有扣 PCB 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预扣税，但结算之后又发现自己符合减免条件，报税才能够让政府把多扣的钱都退还给你。第三呢，当然就是公民责任啦。报税能够让政府掌握精准的国民经济数据，这样啊，在制定援助金，比如说 STR 以及惠民的政策的时候，才能够更精准的帮到我们需要帮的人。
0: 哦，原来如此，这也说明了不只是大老板的事喽，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事。好，现在呢就马上通过内陆税收局的 MyTax 官方网站 mytax.hasil.gov.my， 你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搞定了，真的很方便。
1: 准时报税，做一个精明的大马公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融资体系，并且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在偿还债务和履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取舍。首相表示，融资机制必须切合实际需求，同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是不应该导致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陷阱。他同时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且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以及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设法争取拨款，协助全国的州政府提升现有的旅游景点，同时开发新的旅游景点，以吸引更多游客。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指出，游客总是在寻找新颖和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然而一些州属虽然拥有许多具备发展潜力的地点，却面对拨款不足的问题。部长同时呼吁各个州属共同合作，吸引更多游客到我国各地旅游。马六甲榴莲洞阁水坝集水区附近发现疑似人体骨骼。马六甲州政府强调，确保水源安全及供水稳定是当局的首要任务。该州政府秘书 Dadu Sahasali 指出，根据目前的监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水质参数超标，因此目前供应给用户的处理水仍然安全。他说，州政府了解公众的担忧，但是供应给用户的水都会经过滤水厂处理之后才输送，水质也会按照既定程序和标准接受检查。国际消息，西班牙政府星期天说，七月份进入并且滞留在休达的移民当中，已经有超过5300人在近一个多月内返回摩洛哥。负责领导政府应对工作的托雷斯指出，有90人放弃国际保护申请，另外有将近1000人正在进行登记，以便完成遣返程序。他并没有透露在上述人员返回之后，仍然滞留在休达的移民人数。根据了解，该数字一直是西班牙左翼中央政府以及由保守派执政的休达地方政府之间争议的焦点。西班牙著名旅游胜地太阳海岸附近星期天发生林火，造成两人受伤。南部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紧急服务部门指出，火灾发生在贝纳阿维斯郊外的山地，火势正在迅速蔓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